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

0: 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咱们是给大家讲到这个香港养和医院啊，说是这个经济上比较宽裕的都去那儿来调养身体。现在大家也能感觉到啊，好医院不管是用药还是说其他治疗方法，都是那些规模比较小的医院没有办法相比拟的啊。并且咱也发现很多疾病在医院治疗起来难度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在小医院，它可能就属于疑难杂症了。
1: 确实啊，有这样的情况，要不然医院也不会进行评级。
0: 对，
1: 因为越是尖端的医院，不管是医疗器械投入还是药品以及技术的引进，都是啊找现阶段前沿的尖端的。
0: 对，
1: 就在养和医院呢，换肾然后中风，为此啊延长了10年的寿命。
0: 这确实差距很大啊，这方面哈、啊、大家伙都很有感触。你比如说像我身边同事他父亲，前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啊，头晕迷糊加恶心，走不了路，在当地的县级医院治疗，直接给输上液了。治疗脑梗的呀，其他的药啊，输了3天，一点好转都没有。后来就到沈阳了，接过来了。当时医生就怀疑说是大脑前庭的问题，给做了检查，然后开药，3种药吃了3-4天，这症状好的差不多了，没打针也没输液，病就好了。
1: 很多医院呢，三甲医院都是这么做，不会啊，上来就给你输液，上来就给你治疗，他一定啊，首先先明确诊断。要找到病因，
0: 是找到病根儿、
1: 哎。对，然后呢再去啊制定治疗方案。你像刚才说的这种情况，真正的尖端医院都不会这么做，没有意义。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对于咱们普通人群来说啊，咱从这个地方医院到三甲医院就已经有这么大区别了。如果说要是去这个香港养和医院，感觉这毛病好像跟感冒发烧也没什么区别哈、啊。
1: 对。养和医院呢，就是放在全世界上都是啊院，
0: 是的，
1: 而且里面用的药啊都是啊全世界同类中效果强的。而在养和医院，你要想治�疗骨病，你必须做到3分补髓7分壮骨。
0: 对，这是个原则。
1: 为什么3分补髓？髓啊是给你骨骼补充营养的，髓是骨骼的仓库，是骨骼的后勤保障中心。骨骼所需所有的物质，像钙呀、铁呀、免疫因子啊、血小板等等啊，都是靠髓来提供。
0: 是的，
1: 有了髓，这骨病啊才有治疗的基础。所以养和医院呢，治疗骨病第一步就是补髓。
0: 是，养和医院啊，不管是眼光啊，还是治疗方式，都是很超前的。髓是基础，只有髓足了，那我们骨髓所有需要的物质都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在治疗的时候，这骨病才能说好得更快。
1: 没错，养和医院呢，就是以人为本，先补髓。有了髓，是不是我们下一步就可以把这髓给它留住啊？
0: 这必须得留住啊！你要是再流失的话，咱说句实在话，你还不如不补呢啊！
1: 那靠什么留住？那个时候就得靠非变性2型骨胶原。
0: 哎，
1: 骨胶原在我们骨骼当中啊，占比达70%到80%。也就是说，我们骨骼最主要的物质就是非变性2型骨胶原。在我们骨骼形成网状结构，层层叠叠将骨骼包裹住，不留缝隙。那时候我们骨髓提供的营养啊才不会流失，我们骨骼呢就能充分利用这些营养物质，
0: 发挥作用了。
1: 对，让我们骨骼恢复健康。这也是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案，也是现在全世界骨病治疗中啊主要的治疗方案之一。不光当下也解决你骨病的问题，在之后也避免骨病复发，这个好是长远的好。
0: 骨骼的库房有了，然后呢再用骨胶原直接增强骨质，再把所有营养都挂在这个骨胶原上留住，最后换来的就是一个强壮的骨头啊。这就属于说咱从根儿上强骨，是一种终身受益的骨病的方式。
1: 而且非变性2型骨胶原是一款美国里的产品，在美国呢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0: 很难的。
1: 在全世界所有的骨病产品中，这个是首屈一指的。你再加上啊这个的申请也非常严格，审查也非常严格，发放的数量少，所以说现在美国的含金量都是全世界公认的，被大家认可的。
0: 确实，这是全世界很多地区的朋友对于美国专利也都很认可。

0: 没错，这是因为美国标准远远高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标准。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日本标准比较高。
1: 对。
0: 但是这是要跟美国专利标准比的话呀，一个是 18K 金，一个呢就是足金了。可以说呀还是有差距的。
1: 那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可是拥有美国这个骨胶原可以说是全球高端的产品了。
0: 哎，就是这样。而且香港养和院呢本身地位就很高。
1: 嗯，
0: 再加上处于全球药品枢纽的香港，可以用上全世界各国家的产品。但是在传统方面高端的效果强的就只有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只有它了。
0: 所以说壮骨产品中它是排名，这是为什么香港养和医院把它用于七分壮骨，只有它和双龙虎骨方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治疗骨病长久恢复。
1: 只有这两者强强联合才有这样的效果啊，要不怎么说香港养和医院地位高呢，真的是有真东西在手，骨髓有骨髓的第一份，壮骨有美国全球强的壮骨方。这二者一结合，咱说还有什么骨病是治不好的？所以有骨病困扰的朋友，想要治疗，一定要按照香港养和医院的步伐，咱要和它一致，要做到三分骨髓，七分壮骨。不管是双龙虎骨方还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大家有机会啊，一定要用上。如果说大家现在想要治疗骨病，想要用上骨胶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一下。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昨天呢我也跟大家讲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两个关键词。第一呢是不能是变性的。第二呢必须是二型骨胶原。
1: 对。
0: 这样才是骨骼需要的。
1: 是的。
0: 那么二型骨胶原呢提取是很难的。美国的二型骨胶原是从鱼骨当中提取的。但这鱼也不是一般的鱼，
1: 不是咱们吃的普通的鱼啊。
0: 对，它是从美国密西西比河生存的鲟鱼当中提取出来的。
1: 也就是说是鲟鱼的骨骼里含有贴近咱人体的这个二型骨胶原。
0: 对，美国密西西比河的鲟鱼也是全世界大的。体长能够达到6米。
1: 哇。
0: 最重呢可以长到810公斤。而且它的寿命更是高达80年。
1: 很长寿。
0: 它是从恐龙时代就存在的品种。距今已经3亿多年了。
1: 哇。
0: 比咱们大熊猫还要历史悠久。大家想一想，这样大的鱼，鱼骨能够撑得起自身的重量，还能应对水带来的压力，还能顶住游动的过程中水的阻力。可以说越重的鱼在水中对骨骼的要求就越大。杨迪，你说鱼骨结不结实吧？
1: 这么说呢，确实得是非常结实。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整个鱼的鱼骨都能入药。只能选择脊骨和头骨
1: 特定的部位啊。
0: 而且鲟鱼的脊骨和骨髓是整条鱼的精华所在。所以它被称为龙骨龙筋，
1: 这个名头不小啊。那他们到底有什么依据被称为是龙骨龙筋这样的名头呢？
0: 很简单，这跟他们生存的环境有很大关系。鱼在游动的过程中最先受到阻力的是哪里？
1: 头啊，肯定是头。
0: 没错，整条鲟鱼最结实的骨骼就是头骨。大家可能不知道密西西比河水深是61米。相当于就是咱们20层楼那么高。而水下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相当于咱们人负重4.5吨。而且这种重量是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承受4.5吨的压力。咱们人呢会立马就成为肉饼了。
1: 哇，压力太大了。
0: 而鲟鱼常年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而且游动的过程中这个压力是翻倍的。这也说这个头骨能承受最少9吨的压力。
1: 这骨头真的是非常结实啊，其他的动物比不上。
0: 对，所以说被称为龙骨可以说名副其实。再说龙筋，它存在于脊骨的内部，可以看到蓝白色果冻状的脊髓，而且是一条不间断的脊髓。这就是鲟鱼跟其他动物的区别，别的都是分散的不成条的。 但是只有荀彧是整条的脊髓。

0: 能够控制脊柱，从而让鲟鱼啊在水中行动自如。
1: 嗯，
0: 可以说没有这条脊髓，鲟鱼啊虽然能够游动，但是不管是速度还是灵活性都是非常差的。
1: 嗯，就要受很大影响了啊。
0: 嗯，
1: 说起这个龙筋，咱们都会想到这个哪吒闹海抽龙筋，动画片里看到的也是整条的啊。
0: 不管是龙骨还是龙筋，它们都是整条鲟鱼中最精华的部分。
1: 嗯，
0: 缺少任何一项，这个鲟鱼都无法生存。
1: 是的，
0: 而且经过检查，头骨、骨髓、骨胶原含量啊是在85%以上，
1: 很高啊，
0: 是全世界骨胶原呐、质量高的、含量高的、品质高的部位。所以这样的骨胶原壮骨啊是强的。
1: 我们骨骼要是能得到鲟鱼的骨胶原补充，咱的骨骼想不强壮都难啊。
0: 因为骨骼呀70%-80%的成分都是骨胶原。
1: 嗯，
0: 也就是骨骼的整个主体就是骨胶原。
1: 对，
0: 骨骼依靠二型骨胶原来维持骨骼的弹性，让人不骨折，骨头啊不酥
1: 不
0: 脆不空，同时还可以修复软骨。
1: 嗯，
0: 并且锁住骨骼的营养。那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想啊，完全补充并且都是二型的，
1: 嗯，
0: 鲟鱼啊就是最大的突破口。
1: 是的，
0: 与人体啊是最一致的。
1: 对，
0: 可以说补充二型骨胶原就是瞬间呢把骨骼给强壮了。
1: 没错，二型啊代表针对骨骼，所以想要治疗骨病，咱一定要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只有鲟鱼骨头和脊椎骨当中的这个骨胶原，我们吃上以后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啊，这才能满足我们骨骼所需的营养。那咱们有骨病的朋友，想要治疗骨病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了啊，有机会的话咱一定要用上拥有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骨胶原感兴趣，或者说想找给看看自己这个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虽然呢，这鲟鱼是适合我们人体的，
1: 嗯，
0: 但是想要做成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也是非常难的。
1: 嗯，不是说拿来直接就用的。
0: 对，而能够拥有提取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技术的，
1: 嗯，
0: 就只有啊美端的医药公司麦德士拥有。
1: 怪不得大家都认可这个，它确实是很发达，技术也可能说其他地区的人也知道，说美国密西西比河的鲟鱼体内的骨胶原适合人体，能治骨病，但也没有技术提取，没有技术作为支撑，这也没有办法。
0: 对，技术啊差距就会啊出现这个问题。
1: 是的，
0: 他说全世界有很多提取技术，但是都无法呀保证在不损害骨胶原的活性前提下进行提取，
1: 活性都保证不了，这个功效一定是大打折扣的。
0: 没错，
1: 嗯，
0: 我们呢既需要啊鲟鱼骨中的二型骨胶原，还要保证这种骨胶原呢不变性，一旦变性了作用就没有了。
1: 没错，
0: 这对技术要求啊非常严格。
1: 对，
0: 当底取温度啊超过40度，活性啊就会立马消失。
1: 嗯，
0: 刚才我也说了，没有活性我们吃进去啊一点效果它也不会有。
1: 所以这个提取的时候，首先一点啊，温度不能过高。
0: 没错，
1: 嗯，
0: 当时啊美国就开始研发，一共啊用了3年的时间才研发出来低温萃取的方法。
1: 嗯，
0: 将原料处理温度啊严格控制在40度以下。
1: 嗯，
0: 可能咱们感觉这不难，但是当容器启动的时候啊，高速运转的时候，温度啊它肯定会逐渐
1: 升高的。对
0: 对，你再加上从鲟鱼骨中啊提取骨胶原，接着把骨骼也粉碎，这粉碎过程中啊也会导致骨骼温度升高，活性消失。
1: 嗯，所以说只要是提取骨胶原都会导致温度超过40度，都会导致活性消失，那这个提取的难度非常大。
0: 对，所以说后来呀他们呢也是花费了几十亿，
1: 嗯，
0: 研发设备研发工艺，才有了现在呀低温萃取技术。
1: 嗯，
0: 但是光啊萃取就得花费呀48个小时，整体下来需要啊4-5天才能得到啊一批咱们现在使用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在仪器观察下呀能够看到它的结构啊不会被破坏，
1: 嗯，
0: 是完整的三螺旋。

0: 这叫做非变性，因为结构没有被破坏，所以说活性高。照比其他结构和非变性骨胶原，它的活性啊最少提升了3倍。
1: 厉害了。
0: 而咱们治疗骨病啊，就是靠它的活性，活性越强，它越能渗透到骨头里边去，进入到骨髓深层次当中去，而不像其他的结构的骨胶原停滞在表面
1: 进不去了。
0: 所以说三度线结构的骨胶原能够从内到外不留死角的共同发挥效果。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它都能够持续提供营养，所以说壮骨的效果也是强的。
1: 明白了，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骨胶原，活性强的，咱之后再壮骨的时候啊，效果也好的。
0: 对，最后啊，这种三螺旋结构啊，是我们人体结构相似度能达到99%，
1: 非常高。
0: 哎，这种三螺旋结构的骨胶原，你吃进去以后啊，它不会受到胃酸的影响，

0: 们继续收听
1: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5: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

0: 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块9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7: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6: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7: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江河湖海中鱼虾成群，那是我们绿色的祖国。
6: 当身在国内无需为安全提心吊胆，走出国门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在保护着你，那是我们平安的祖国。
7: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那是我们开放的祖国。
8: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凝心聚力筑梦中国。
9: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0: 喂，您好。
9: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
0: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11: 您好，
0: 名医在线。
12: 名医在线。
13: 各位听众。

0: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如果提起了胸痛啊，不知道您会想起什么样的疾病？可能很多的朋友啊都会想到心梗。那么因为呢，这种疾病对于患者的健康危害很大，而且知晓率也很高。但是啊，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啊，还有一种可能比心梗更加凶险的胸痛的原因，主动脉夹层。而这种疾病啊，对于普通人来讲，知晓者呢却是寥寥无几。那么关于主动脉夹层这个问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外 ICU 主任医师何发明主任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一起来聊一聊。何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把您请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对何主任比较熟悉啊，有些朋友可能对何主任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何发明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何发明，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河南省胸科医院院纪委委员，心外 ICU 主任，外科第一党总支书记兼心外 ICU 支部书记，心血管外科四病区副主任，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市青年科技奖，河南省临床重点学科、河南省临床重点专科带头人，擅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重症联合瓣膜病、大血管病、重症冠心病等的诊断及外科治疗、术后监护，在脏器功能支持方面经验丰富。
0: 好，我们今天呢把何主任请进直播间啊，可能有的朋友也这个听出来了是吧，今天呢这个何主任呢可能走进我们直播间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在这个医院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繁忙。那么每一天作为这个 ICU 的主任啊，手头的这种重症的病例真的很多。那么我们今天谈到的主动脉夹层呢，其实也是这样一种非常凶险的疾病。那么说到了主动脉，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啊，甚至有一些朋友知道，哦，我听说过，这是人体当中啊这个最粗大的这么一根动脉，对吧？但是呢，主动脉夹层这种疾病，可能不少的朋友啊听说的就比较少。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节目一开始，何主任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嗯，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想讲一下主动脉夹层。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先讲一下主动脉。
0: 嗯。
1: 这个主动脉就是我们人体里面最粗的也是最关键的最要紧的一根血管，那就是说它从我们这个像一个大水管一样，从我们心脏发出来，然后一路向下给我们的头啊，给我们的这个腹腔脏器呀，包括四肢呀，供应这个血液供应。它这个血管呢，跟他打个比方，就跟咱们家装修用的那个三合板一样，他就是说这个血管它有内膜、中膜和外膜这三层紧紧的贴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像水管一样的结构。如果说咱们由于某些原因，譬如说高血压，譬如说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血管里面内膜这一层有一个小的破口的话，那么咱们这个血液呢就跟水一样，它就见缝就钻，那么它就会在里面形成一个新的窦道，那么这个窦道而且它会不断的范围会扩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叫主动脉夹层。如果再打个比方，就有点像我们开车那个轮胎一样鼓了一个包。那么它的危害就在于你原来是三层结构，那肯定就很坚固嘛。
0: 对，
1: 你现在外面只剩下一层或者剩下两层了，如果说血压突然一个棒一破，那么这个全身所有的血液可能就在短短的一两分钟之内

0: 对，马上就流干，就相当于咱们那个黄河大堤决堤一样。一旦决堤以后，那就没有办法挽回，所以这就是准噶玛夹层所造成的最大的危害，就是它的破裂。第二个危害就是它这个夹层形成之后，它会把原来那个真腔压得很扁，后来形成的这个非近墙的通路，它反倒是变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样造成的结果就会引起全身相应的器官出现供血不足，或者说缺血，譬如说它影响到我们冠状动脉供血，那它就会出现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冠心病心梗一样的表现。如果说影响到头部血管的供血，那病人就会表现为像那种脑梗、脑中风一样的表现。
1: 是
0: 啊，
1: 这样，
0: 如果累积到肠道供血，那病人就会出现腹痛，像积腹症一样，甚至会引起肠坏死。啊，如果说他已经到下肢血供，那病人就会出现两条腿缺血、坏死，甚至会出现截瘫。
1: 哎，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即便是没有医疗常识，但是如果说看过一些影视剧，也知道啊，就是这个主动脉一旦破裂的话，我们看受到这样的伤的话，这血往往是喷溅而出的，对吧？刚才你也谈到了，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血都会流干，那更别说生命了。所以说呢，主动脉夹层一旦发生啊，真的是非常的凶险。那么说到这里，刚才呢，何主任已经提到了，造成主动脉夹层的罪魁祸首，最主要的原因啊，高血压。但是这个高血压是不是主动脉夹层唯一的罪魁祸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动脉壁啊变得这个脆弱，是吧？出现主动脉夹层的风险呢？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呢，我也会请何主任啊为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外 ICU 主任医师何发明主任。那么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他。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6: 掌声掌声，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7: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8: 哎，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外 ICU 主任医师何发明主任。那么刚才呢，何主任为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主动脉夹层这种凶险的疾病，它的一个怎么说呢，头号元凶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高血压。那么说到了这里啊，我也特别的好奇啊，那么既然咱们的这个血管

0: 会撕裂，刚才谈到了这个高血压呢也是造成血管撕裂的一个头号元凶，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控制不好血压的中老年人就是主动脉夹层的唯一的高危人群了呢？那么主动脉夹层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高血压之外啊，还有哪些这个病因可能会造成这个主动脉夹层的出现啊？
1: 好的，主持人问得很专业啊。我们俗话说啊，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么我们的血管壁为什么会出现撕裂？那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变糟了或者变脆了。就是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临床呢主要是四点。第一点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高血压，
0: 高血压
1: 肯定是头号元凶。
0: 哦，
1: 因此根据我们现在的流行病学统计，其实在国外啊，人家这个主动脉夹层的平均发病年龄大概在60到70岁。
0: 哦，这确实年龄是老人会居多啊。
1: 但是在咱们国内，
0: 嗯，
1: 我们平均主动脉夹层发病年龄比国外要早20年。
0: 哦，那就是中年人可能就是高危人群。
1: 因为咱们呢，就是这个高血压的控制的达标率，这方面相对低一些。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也见到很多的所谓30-40岁的年轻人，把血压高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0: 对，
1: 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该熬夜熬夜，所以说到最终造成这种难以挽回的惨痛结果。第一个原因是高血压。
0: 好的。
1: 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血管本身的一个豆腐渣工程，那就是说它的遗传或者先天性的疾病。
0: 哦，
1: 那这个就是说有一些病人由于先天发育或者说甚至于是一些基因遗传的疾病，那么它这个血管壁里面本身就缺了一层像弹力纤维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由于这个血管内膜中层的一个弹力纤维的缺失，那么就导致它这个血管壁在对抗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它这个强度就大大的下降。啊，就跟咱们买那个不太好的那种塑料管一样，它就容易出现这种裂缝啊、撕裂这一种情况。所以说这种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出现就是个子很瘦强，手指头脚趾头也很细长，然后呢眼睛有高度重视近视，
0: 近视、
1: 然后又有这个胸廓的这个凹陷，就是我的漏斗胸，然后又是肺大泡，那么这类的人群可能你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0: 好的，
1: 小心是一

0: 而且骨胶原在骨骼中啊呈现重叠的网状结构，钙质啊镶嵌在这些网状结构中形成复合材料，简单的说就是给我们骨骼进行加固，让骨骼重新恢复坚硬的状态。
1: 就这么说大家伙就都听明白了啊。所以咱们像骨质疏松的呀，骨折骨脆的，都要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让大家伙这个骨骼坚硬，不怕损伤，不怕骨折。
0: 想要不骨折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得让骨骼呀恢复弹性。
1: 骨骼还必须要有弹性。
0: 因为骨骼也拥有弹性，能让我们的骨骼在受力的时候啊更加均匀。咱们就拿鸡蛋来说，咱们握的时候不管呢怎么使劲都不会破。
1: 对。
0: 鸡蛋呢也是完好的。就是因为受力均匀，不会有损伤。但是要是拿鸡蛋去磕一下，只要轻轻的用力，它马上就会破裂。
1: 对，裂开了。
0: 这就是因为它只有一点受到了力，一定会有损伤。咱们骨头也是这样，必须有弹性，受力均匀，减少损伤的机会。
1: 那您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骨骼有弹性，它就是在保护骨骼，让我们骨骼在受外力的时候能够不受损伤。再加上有了这层网状的结构，骨骼还能变得更加的坚硬。
0: 这网状结构啊，不光让骨骼变得更硬，第二功效啊，就是修复软骨。
1: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软骨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干什么的，起什么作用呢？
0: 简单说，我们所有骨关节炎、腰椎、颈椎等问题，其实都是软骨出现的损伤。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咱只要修复了软骨，关节炎啊、关节肿胀、脊椎、腰椎突出等问题也会得到相应的解决？
0: 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能够促进软骨组织修复。它拥有软骨最需要的骨胶原蛋白质，是软骨发育修复不可或缺的营养。能让软骨组织细胞发育，修复软骨损伤，加强关节组织的抗拉性，减少骨质的流失。
1: 那这样呢，咱们以前有关节疼痛的、关节肿胀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缓解和解决了啊。能让咱们骨病患者不疼不胀，帮助太大了。
0: 不仅如此，还有最重要的是以前因为没有软骨的缓冲，骨关节也容易出现损伤。在自我愈合的过程中不会出现骨刺或者是骨质增生。
1: 这也是个大问题。
0: 那这些东西呢，实际就是为了稳定骨骼。但是呢，同时呢，它会让我们非常痛苦。
1: 是的。
0: 但是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修复软骨，起到了缓冲，降低了骨骼损伤。这个时候它就从根本上清除了骨质增生、骨刺产生的条件。让骨骼更加坚强，更加健康。
1: 明白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不仅是让硬骨更硬，恢复弹性，还能让软骨修复啊，让患者行动不受限，杜绝骨刺、骨质增生这样的问题出现。这对于咱们所有的骨病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解决了痛苦的同时，还能从根源上来治疗骨病。
0: 而且它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是锁住骨营养。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在骨骼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将骨骼完全裹住，对内不留一点空隙，让骨营养不流失，让骨营养充足，对外能够血液当中抓取骨骼所需的营养，钙、铁等有益物质。
1: 不光锁住营养，还能从外界吸收营养啊，那这样呢，骨病治疗就相对来说更简单了。
0: 所以说在香港养和医院，双龙复古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打基础，一个强效壮骨。所以说到现在这骨病恢复率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呢去调养身体的原因。所以说咱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骨胶原，让你硬骨更硬，有弹性。
1: 对，
0: 软骨恢复能起到缓冲，减轻痛苦，避免损伤。还能锁住骨营养，让骨骼一直健康不复发。大家想一想，这值不值得每个人去用？
1: 非常值得。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适合人体的，不会产生排斥，能全方位的作用到我们所有骨骼，硬骨恢复硬度有弹性，软骨减轻痛苦，行动不受限， 锁住营养不复发，

0: 单拿出来哪一样啊都是产品，更何况这是三合一。所以大家有机会啊，一定要用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想找看看病啊，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现在咱们所有上了岁数的人都要用上。
0: 对，
2: 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首先面对问题啊，就是骨质疏松。
0: 确实，你不管什么骨病啊，都逃不开骨质疏松这个问题。
2: 很多老年人呢、越来体重越轻，感觉自己也没瘦，为什么还轻呢？
0: 斤数变了。
2: 其实就是因为我骨骼变轻了。
0: 哦，
2: 这是骨质疏松啊典型的表现之一。
0: 嗯，那您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因为骨质流失，缺少营养就变得脆弱，出现了骨质疏松，所以骨骼重量就会减轻。
2: 对，咱们没有骨质疏松的骨骼一定是重的饱满的。像是开春以后的树枝不容易折断。但是有骨质疏松的骨骼就像冬天的树枝。水分也没有了，营养也没有了，一碰啊就
0: 折了。
2: 那这样的树枝跟之前的树枝比是不是一定是轻的？
0: 当然了，所以骨骼变轻了就是出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2: 还有啊，没有韧性也是骨质疏松的表现。就像我刚才说的树枝一样，树枝为什么容易折断？就是缺乏韧性。
0: 韧性，对。
2: 那么不容易折断的，你使劲儿啊，它只会弯曲，
0: 不会折，
2: 但是不会断。
0: 对，
2: 咱们骨骼也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是骨重量轻还是缺乏韧性，都是骨质疏松典型的表现。
0: 是的，
2: 也是为什么咱们骨质疏松的患者打个喷嚏轻轻摔一下就可能骨折的原因。
0: 确实啊，所以咱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一定要壮骨，让骨骼强壮起来，恢复重量，恢复韧性。
2: 没错，这个时候啊，你就得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先给它强硬骨。让骨骼呀恢复健康硬度，恢复弹性。
0: 对，
2: 就比之前呢，你吃多少钙多少氨糖都管用。
0: 是的，
2: 因为你吃的这些呀，就算补上了也是管一时。因为这些钙氨糖你骨骼呀它留不住，
0: 全都流失了啊。
2: 对，
0: 所以必须要用骨胶原，因为它能形成网状的结构锁住营养，能够从血液当中抓取钙呀铁呀等等这些营养，你只有这样咱们骨骼才能一直保持坚硬的状态。
2: 没错，这样咱们骨质疏松的朋友啊就不用担心骨质，出门也不用小心翼翼。所以说咱们有骨质疏松的朋友有机会一定要用上骨胶原。当时我在香港啊遇到一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他就是在香港养和医院用上骨胶原。从原来坐轮椅恢复到了行动自如。
0: 那这个朋友他经济条件应该挺好啊，能去香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应该说不是一般家庭。
2: 对，他是工地是一个小包工头出身的。自己干项目，条件没得说，但是出现了骨质疏松。当时检查就发现膝盖有骨裂，骨密度低。后来养和医院都给他先用上了双龙虎骨帮打基础，然后等他各种疼痛有所缓解，骨髓增多以后，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也就两三天的时间就有了变化。腿脚有劲儿了，没有之前腿发软站的时间长膝盖痛的情况了。
0: 所以咱看得出来，只要你这个基础打好了，再用上适合人体的骨胶原，见效一定是快的，效果也是强的。
2: 就是这样哈。这比以前呢吃钙片维生素促进骨头吸收促进骨形成的效果还要好。因为基础不好，你吃再多的东西也补不进去。
0: 没错，
2: 再加上补骨也要合适我们人体的营养，养骨骼也不排斥的，只有这样的骨骼呀能吸收足够的营养。骨骼得到快速的修复，相比之下只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是治疗骨病强的。
0: 是的，
2: 所以后来这个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不光是骨密度得到提升，就连以前疼痛等等症状都消失了。来的时候坐轮椅，走的时候自己走出去。
0: 太好了，
2: 现在已经七八年的时间，骨骼也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0: 治疗骨病啊，我们要向这个香港养和医院来学习，三分骨髓七分壮骨， 咱别看说一时的花费高啊，但是人家用的都是品质高端、效最强大、适合人体的骨胶原，让骨骼变硬有弹性，让软骨得到修复，在减轻痛苦同时还能避免说以后再犯再复发的情况。
2: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呢，有机会都应该用，把骨髓骨营养锁住，不得骨病同时还能给我们身体打好基础，让我们身体啊底子强，以后也不用担心出现问题。而且不管是骨胶原还是双龙虎骨方，它都是现在点眼知道骨病的产品，咱们呢都不能错过，
0: 一定不要错过。咱所有有骨病的朋友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全球端的骨病产品，是香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的强方剂。那如果说你想要用上，或者说想找孙主任看看病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的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6: 你好，你是孙主任呐？
5: 啊，是我啊。
6: 哎呀，孙主任呐，可谢谢你能接我电话。哎呀，真是感谢你，那个把香港啊。把那个香港那个大药房那个药带给那个内地，谢谢你
5: 啊，应该做的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吧，我是抚顺的，我今年个83周岁，我的毛病吧就是那腰疼啊，我20多年前吧，我那腰拽过，当时诊断是那个。压缩性就胸椎12节压缩性骨折，还有前面右侧肋骨间也骨折，这些年反正也就过去了，不怎么太影响生活，
5: 肚子疼不疼啊？
6: 疼啊，就是胀，平时就是胀酸，那个其实这3年前那个我就犯病了，犯病就是肋骨和后背疼的厉害，疼完了1个多月就开始就是便秘，我也到处那个吃益生菌也没改善。2022年年末吧，我就开始那个脚麻，脚木凉，那个去年开始的脚，小腿也木，走路费劲，腿不好使嘛，那个一下床那个就杵着床底下那个。拽一当时的腰就那个不行了，就卧床，哎呀，卧了3年吧，今年
5: 有摔骨折吗？
6: 这次拽没检查。
5: 那你现在腿疼是一条腿疼还是两条腿疼？
6: 腿不是疼，是木。
5: 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6: 两条腿都木啊，不走路不能走路。
5: 小便正常吗？
6: 小便呢，就是尿频的厉害，小便没有别的影响，就是尿频。
5: 大便呢？
6: 大便不行啊，
5: 大便
6: 是怎么的呢？就摔了以后就开始就是便秘，我就靠吃药才能排便，我是3天吃1次药。
5: 你吃的什么药啊？
6: 吃的就是便桶啊，就是能排便药啊。
5: 大便你自己知道吗？
6: 大便知道，平时。

0: 没有便就憋着吧，肚老胀。
1: 嗯。
0: 三天嘛，我吃一次就变通胶囊。
1: 别乱吃药啊！你是因为腰椎卡到神经了造成的腹胀
0: 啊，
1: 肚子使不上劲儿，你吃变通胶囊，那不越吃越重吗？
0: 那你说我怎么着？我就吃吧，完了还得吃三天吃一次吧，到四天能排，排的不是那么痛快呀。
1: 对呀、
0: 啊，
1: 你这是神经的事儿啊！你当时腰椎二骨折的时候有没有做手术？
0: 没做手术吧，也就是那个养还养的那个不是那么时间太长，那时候60了嘛，我给人打工，那个就歇了5个多天就上班了。
1: 那你现在腰椎12那地方肯定已经变形了。
0: 我这检查结果我跟你念念，你听
1: 你说啊。
0: 那个就是那个那什么，这做2个CT一个照相，那个写那个照相的是脊椎侧弯后凸。7/12/11/12，那个二椎变形扁。
1: 你这个听我就知道咋回事了。你当时胸12骨折的时候，没有人让你做手术吗？
0: 没有人呐、啊，那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回家养了吃的硬伤药啊，没做过，没有做手术。
1: 你看现在7/12大问题来了吧？
0: 完了说就是说是胸椎椎体圆不同。
1: 我知道你不用念了、
0: 那个，
1: 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还是 T12 吗？你还是 T12S1 这里是大问题，就是这儿病嘛、
0: 嗯。
1: 你刚才的症状全是这个骨折之后造成的。
0: 嗯。
1: 我告诉你怎么办。第一个，那个便秘啊，中药你用一些补气的药，那是肚子没劲儿造成的。西药用营养神经的药，别乱用药。
0: 哎呀，这就吃的呀，这药吃的太多，就这次犯病吧，我不就是不能走、不能排便吗？
1: 这样的，我给你个方案，你记住我第一个。
0: 哎呀，好啊。
1: 啊，你记住
0: 啊，
1: 第一个，氨气箱你有吗？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那你这样的吧，你这个稍微费事点儿，没有氨气箱的话，营养神经甲钴胺。
0: 啊，甲钴胺那还行，能买到这甲钴胺。
1: 我没说完呢，你这样的吧，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下来，营养神经用2个。
0: 哎，
1: 甲钴胺和硫辛酸，硫辛酸打针，口服的不行。你那胸12骨折之后变形，把你的神经压迫了。你现在自己大便、肚子使不上劲儿，为什么？瘫痪了，神经断了。甲钴胺和硫辛酸一定要打针才能恢复我们这个神经传导。如果有氨气箱是最好的，一个药可以代替这2个药。完，关键是你这个骨头现在是最大的问题。从胸12一直到底1，没一根好骨头了。
0: 对对对，没有一根，真的
1: 下面全坏了。你不用念的，我都知道。我们老百姓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胸12那是歪的，再往下就全给压弯了。
0: 对，全有毛病。
1: 你岁数大的人呢，他无法恢复，因为你骨头是空的。好的，在香港用的最多的，有条件用的叫双龙虎骨方，再加一个二性非变性骨胶原。
0: 嗯，
1: 哎，就是整个这一套方案，这些药名的话，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住了。每个药都有自己作用。这个双龙虎骨方是负责给你添髓的，骨头这会儿咱正过来，别让它再歪了。非变性骨胶原让你骨头重新能挺起来，腰能重新挺起来。
0: 嗯、
1: 你这个实际就是一个病，就是因为你当年摔了胸12之后，骨头变形了，你躺床上。躺床上，后来你坐起来，因为你没做手术，实际上当时腰已经弯了，但是只弯了一节，就是胸12/11。但是随着你年龄增大，你骨质疏松，骨髓空了，它就是11/12/13，现在已经全窜起来了，全歪了。你这里头是管你腿的，管你大小便的，管你肠道蠕动的，全在这儿呢。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你这一套就现在全乱套了，哎，整体的修复骨头的功能啊。
0: 啊，好了。
1: 哎，你记住，这个很严重的。如果这个发展下去，会造成截瘫的，它可比中风要厉害得多。
0: 我现在吧，就是扶那个，就拄一个拐杖不能走路。
1: 对，
0: 就得两个手都得支上。
1: 这个就是你现在记住，你用上双龙虎骨方，这个效果特别的，香港这样的，就能保证你将来呀别截瘫了啊。你用上之后，首先你会感觉腰热乎，感觉腰热乎之后，你肚子胀就会好。肚子胀好了，你就能排便了啊！
0: 啊，
1: 这是一系列下来的，解决你的骨髓空缺的问题，要不然这病治疗没头啊！
0: 啊啊啊！
1: 哎，行，
0: 谢谢
1: 啊，不客气，哎，
0: 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
0: 谢谢你，您可咱们解决老问题了，好嘞，
1: 哎，那好，再见。

0: 见，哎，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可以撞骨啊，也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所以呀，大家吃骨胶原一定要会看，一是要看它是不是非变性的，二是要看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吃到骨头上。哪怕啊，同样是二型骨胶原，同样是鲟鱼骨头脊骨提取的，一旦它变性了，这个活性就会降低，结构和咱人体不符，那么吃不到骨骼当中，这也是大家吃很多其他骨胶原效果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美国双壮骨产品，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郑主任你好。
5: 哎，你好。
4: 郑主任，双龙虎五方吧我已经拿到了，昨天就送到了，我还没有吃，所以我想问一下 啊我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吃？
5: 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是类风湿关节炎。
5: 嗯。
4: 真是呀，疼的哟，真可怜。我今年58岁啊。
5: 嗯。
4: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看着比我同龄人都老10几岁。因为这个病嘛，把人折磨的真的，我觉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我现在走路，我这个腿啊都使不了劲儿，那个腿都是弯着的，伸不直，特别是手啊脚啊都变形了呀，手就像个鸡爪子一样，有时候握都握不能。疼的时候啊，真的疼得撞墙啊，哪怕是吃了药都止不住疼，止不住疼你还得吃啊，加量啊，把身体也吃垮了，胃也坏了。骨头也坏了，身上也坏了，反正就让我感觉呀、啊，没一处好的。这些年呐、啊，就是一直在治，一直在绝望。这一年四季，除了疼大，就是怕风、怕冷，真难受。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啊，我觉得用这个药应该还是有效果的。但是我拿到之后，我看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麻烦您告诉我一下呗。
5: 类风湿关节炎呐、啊，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这都知道。它跟普通的风湿关节炎它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它是你自己的免疫系统啊，把你自己的骨头当成啊敌人来破坏。所以说我们用药啊用的都是什么免疫制剂，但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问题了。你用了免疫制剂，不管是激素还是靶向治疗，第一个它会抑制我们免疫系统，而且的话像激素本身还会影响骨代谢。年轻的时候得类风湿性关节炎，防止它变残，防止啊疼痛，结果用药就会造成骨质疏松，这是很难解决的一个矛盾，自己把自己的骨头当敌人了。但是这个病啊它有个特点，到年龄大的时候啊它自己就会慢慢减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年龄大的人呐、啊、他免疫功能就会衰退。但是年龄大的人涉及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你自身要发生骨质疏松了，骨髓不足。
4: 对，
5: 所以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到了一定岁数，50岁之前、50岁之后啊，它的治疗是完全不同的。年轻的时候就是以抗炎、调节免疫为主，老年人呢就是防止这骨头的破坏，把这个年
4: 得用，你得加把油啊，快点给我们带过来，来了我就立马用了，你告知我一下哈。
5: 好的，没问题，我这边呢也在抓紧联系，你关注节目等消息啊。
4: 好了，那麻烦你孙主任哈，谢谢谢谢啊，再见。
5: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新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栏目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5: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啊，啥时候能把那个骨胶原带回来啊？这双龙虎五方我刚用上就看到效果了。
5: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说一下。
6: 我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已经有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啊，我就是在那工地上 慢慢康康的。

0: 活都干。
1: 嗯。
0: 结果呢，也就是有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这个腰疼。
1: 啊。
0: 那时候年轻啊，也不在意，以为就是累的，平时就吃的那个止疼药，贴了膏药啊，忍忍的也就过去了。结果呢，没两年我的腰啊就不行了。
1: 嗯。
0: 就开始严重了。
1: 这个实际啊，我们都有个特点哈。就是身体出现问题了，愿意挺着，觉得休息休息就好了，就一直拖，直到严重了才去治疗。我们周边大概都是这种习惯，而且只要是解决了痛，从来也不打基础。保健意识相对呀，香港的朋友们呢就差很多。像你这样常年从事体力劳动，骨骼损伤大，骨髓消耗也大，所以说基础差，早早的就会出现问题。
0: 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呀，也没啥文化。靠着干这个挣钱，也得病了，想干也干不了，
1: 啊，
0: 就在想起来治，
1: 嗯，
0: 贴那个膏药啊，那个针灸啊，按摩呢都试过，效果都不太好，但这次用上这个壮壮骨方，这完全可就不一样了。真是应该您说的那句话呀，治骨病不补髓，等于是白治。
1: 嗯，
0: 你看我补髓之后，感觉这腰这块啊就热乎乎的，也感觉就松快了。连个屁股麻木啊，这情况都减轻了不少。
1: 嗯，
0: 这腿脚感觉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香港养和医院这个治骨病啊，它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先用双龙复骨方打好基础，膏药啦、针灸啦、按摩啦，它都是外在的治疗，而双龙复骨方它是从内向外，先给你打好基础，把骨髓补足，再让骨髓去营养骨头，而且这样治呢，防止病情反复，我们也能省很多钱。
0: 我现在啊就是这么想的，我先拿那个双龙虎骨方打那个基础，等那基础好了，我再用上你讲的那个骨胶原，我这腰间的突出啊，那不就好了吗？我听你节目说了，这套治疗方法呀，香港养和医院都在用，所以我也要用上，花多少钱都行，就能把这个病给。
1: 对，这就是对的，骨骼也很强壮啊，基础好了，髓补上来了，哎，那怎么样把营养又留住呢？这就是骨胶原能做到的。骨骼当中啊，70%到80%都是骨胶原，是骨骼呀最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说我们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所以在养和医院它是不可替代的，核心就在于它与人体的骨骼匹配度高达99%。这种啊高匹配度的情况下，精准的补充啊骨骼所需要的骨胶原，把70%到80%的骨胶原补充足的时候，不仅呢可以强壮筋骨，让骨子硬，愈合软骨，而且还能啊牢牢地锁住骨骼中所需要的营养。这时候你用上腰痛、僵硬、腿沉这些症状，马上就能得到缓解。长期去用的时候，突出的腰间盘还能啊逐渐的回位，弯腰干活用力气都没有影响，不用再去做按摩针灸了。
0: 哎呀，真是多亏了咱们这个节目啊！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哪能这些呀？真的是没想到，在家门口啊就可以用上香港的治病方法，而且啊还是那个医院的方法呢。
1: 实际上我们在治骨病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怎么呀把骨头营养补到骨头里来。我们生活中啊都有经验，你看看猪骨头、牛骨头，它骨头都是白色的，白色的骨头就是什么意思呢？它这里边呢血管很少的，没有血液，所以说骨头要得到营养，首先呢，第一个骨髓充足，第二是什么？少量的血液在经过，你必须牢牢的把这营养留住，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好的治疗方法呀，它有好治疗效果，你不能盲目用药，你必须有目的。补钙，那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缺钙，我们是钙流失。你得让钙也能留到骨头里，这骨头才会有硬度。哎，我们补骨胶原，你得补骨头需要的胶原。二型胶原才是骨头需要的，你其他的胶原补皮肤的，甚至没有什么其他营养价值，补也没用。而双龙复骨方啊，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是打基础，我说了把骨髓给你添足，那一个是壮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正是我们骨头最缺的，把它补进去，骨头啊把这些空隙像蜂窝这样的空隙填满了，这个骨胶原的同时，我们说了像螃蟹的爪子一样，把这个血中的钙了、氨糖了，给你抓住，固定到骨子里来。这个时候，咱们骨头的硬度、弹性啊，才能快速的恢复。这一套啊完整的治疗方案，在香港养和医院所有的患者都建议用的。只要是你有骨病，

0: 都是先打基础，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样的话它骨病恢复力啊是全球高的。
1: 那行啊，主任，你说说腹骨啊，我已经用伤了，我现在就等着骨胶原了，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我帮我想想办法呀。
0: 这个你关注节目，因为啊双龙腹骨啊本身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而这个二型非变性骨胶原呢难度也不小，它是由美国双产品，我们这边呢也在帮大家联系，但是呢得克服一些困难，有什么消息会第一时间说的。
1: 那就等你的消息了，谢谢你了，主任。
0: 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腹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到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特效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栏目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儿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膏用了6大瓶子，才见到了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吗？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

0: 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膏它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哎，
2: 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嗯、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
0: 哦、
2: 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
0: 嗯、
2: 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
0: 哦、
2: 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
0: 啊、
2: 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4-45下的样子，就那么、
0: 哦、
2: 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啊，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的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哇、啊
0: 嗯，
2: 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嗯，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啊，而且走着走着哇、啊。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
0: 嗯、
2: 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绞索。嗯，
2: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
0: 啊，
2: 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
0: 嗯、
2: 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
0: 嗯
2: 基本上
0: 都用过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嗯
0: 对，
2: 是。
0: 嗯，
2: 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0: 就是
2: 就
0: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医院
0: 咱
2: 去不起啊，
0: 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啊，是的是的。说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0: 啊。
2: 哎呀，这最近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
0: 嗯、
2: 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
0: 啊、
2: 很多人啊都用着呢，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
0: 啊、
2: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0: 哦，
2: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2种降压药了、
0: 哎、
2: 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0: 很好的信息。
2: 嗯，特别有信心了，
0: 为您高兴、啊、
2: 我现在的血压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啊。
0: 啊，但是很正常
2: 了、啊、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
0: 哎、
2: 上个十来八斤哇、啊，咱们上楼四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
0: 嗯，
2: 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
0: 哎、
2: 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
0: 哎、
2: 要就是70摇一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0: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啊、
2: 哎，特别好，是啊、
0: 哎、
2: 你看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他是啥毛病啊、
0: 嗯、
2: 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
2: 一晚上跑厕所，
0: 嗯，
2: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嗯、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精气神没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啊。
0: 嗯，
2: 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
0: 啊、
2: 他咳嗽、
0: 哦、
2: 哎、
0: 嗯、
2: 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说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0: 对，
2: 叫不来了、啊。
0: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
2: 哎、
0: 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2: 是啊，这时候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以后，我用的好不好就用上了。哎，
0: 哦哦哦，
2: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0: 啊、
2: 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0: 嗯，
2: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
0: 嗯、
2: 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儿了。
0: 哎，
2: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0: 啊。
2: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0: 嗯，
2: 是吧，主要是啥了，呼啦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
0: 嗯、
2: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刺刺的那种声音了。
0: 嗯、
2: 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
0: 啊啊、
2: 现在气也不紧了、
0: 嗯、
2: 也能出门了，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可以。

0: 什么有这么好的心？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1: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吧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我连检查说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哈，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0: 您看看，哎，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咱们能起到这个作用。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0: 哎，好的，
1: 好的，
0: 祝您全家都健康。
1: 谢谢啊，好的，胡老，
0: 哎，好，
1: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你健康长寿。好的，
0: 好，
1: 再见
0: 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3: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0: 啊。
3: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哦。
3: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吗、
0: 嗯？
3: 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3: 就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
0: 嗯、
3: 孩子们说像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
0: 啊、
3: 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净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嗯，
3: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0: 啊，
3: 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
0: 啊、
3: 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后来我买了，
0: 哦、
3: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0: 嗯，
3: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嗯，好极了，啊，说明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3: 啊、对对对
0: 是吧？好的了，
3: 哎、
0: 啊，
3: 对对对对，嗯，
0: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0: 嗯、啊，
3: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啊，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3: 哎、啊，对对对对，
0: 哎，
3: 嗯。
0: 从这用了咱们以后啊，

0: 它的主要的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1: 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这老远就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1: 就
0: 是
1: 这种情况，哎，
0: 嗯，
1: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1: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1: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1: 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1: 对对对，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您用了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那么，
1: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所以说搞好，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不对症啊，是不是？本源疗法呢，他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对对对，
0: 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1: 我再吃个，
0: 而且您这
1: 才吃一个多月
0: 啊。你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0: 好，别客气。
1: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古老，还谢谢，等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了。
0: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
0: 再会。
1: 好了，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你是胡老啊？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话了，这得把我高兴的，咋说呢？哎，是这样，胡老，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哦，
4: 就是您这个节目啊，我每天都在听。
3: 嗯，
4: 我今年是69岁了。
3: 啊，
4: 总想呢跟您通个话，但是您的电话不好打呀。
3: 对，
4: 所以说呢，今天跟您通上话了，这我太高兴了。
3: 不仅您高兴，我也高兴啊，因为咱们病大家都好了，我非常高兴。
4: 哎，我现在呀，对您这个节目啊，是每天必须听啊。哎，
3: 谢谢
4: 您讲的也非常好，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吧，非常有耐心。你说按您这个岁数，都奔80-90岁的人了。对待患者这么好，把这宝贵的时间都给我们这些患者身上来。哎呀，我咋说呢？我就说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吧，对您表示感谢吧。
3: 好，谢谢您，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您客气了。反正这么说，自从听到您这个声音之后吧，我真是老想跟您沟通。但是呢，沟通不上。今天呢，沟通上了，我也不多耽误您的太多时间。我呀，今年刚69岁，但是吧，我这个糖尿病啊，都得有30多年了。
3: 是吧？那么长时间了。
4: 你说岁数不大，这病年头可不少。
3: 嗯。
4: 头10年吧，还行，没出现什么并发症。
3: 嗯。
4: 每天呢，我都按时啊，吃着降糖药。控制着饮食，你控制饮食，啥也不敢吃啊。
3: 嗯，
4: 但是一来二去呢，总感觉自己身体吧就不如以前了，免疫力也越来越差，
3: 就
4: 一着点凉就爱感冒。
3: 嗯，
4: 一年吧，反正这么说得感冒个3次4次的。
3: 嗯，
4: 后来呢，听说扎胰岛素副作用小，不是吗？
3: 嗯，
4: 我就改扎胰岛素了。
3: 啊，
4: 哎，可是你就是自己怎么小心翼翼的也不行。并发症还出现了，先是血压高了，
3: 哦，
4: 完了呢，心脏随着不好了，有心脏病了，
3: 嗯，
4: 你说用着降压药控制的血压吧，还行，刚开始，等过几年那个，哎呀，吃那个降压药也控制不住了，
3: 嗯，
4: 吃完降压药高压还得150-160呢，
3: 你看看，
4: 但是呢，它低压低呀，低压刚60。60左右，有的时候不到60，都50多。
3: 你看看，
4: 完了到医院检查呢，说尿蛋白还有加号的。
3: 啊，
4: 我另外呢，肌酐也有些高了。
3: 嗯，
4: 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再发展呢，可能就是肾衰竭了。这下把我吓坏了。
3: 那非常容易的，是不是啊？
4: 是啊，就开始治疗肾病的药也吃上了，一天反正这个药那个药加一块，一把一把吃药啊。
3: 嗯，
4: 哎呀，那太遭罪了。
3: 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了，是不是？
4: 是啊，人老话不讲的好吗？说你按下葫芦瓢又起来了，旧病没治好吧，又添新病。
3: 就
4: 5-6年前，我这个眼睛啊，
3: 啊，
4: 不知道咋的了，就开始出现问题了，瞅哪儿都白花的，越来越重，就看不着，看啥玩意儿？
3: 白内障啊，青光眼这些个眼病合并症也来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呀，到医院人家告诉了，这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并发症。
3: 嗯，
4: 完了还有眼底病变
3: 啊。
4: 哎，医生说呢，我目前这个体质啊不具备做手术条件，说做手术那个危险太大，建议我呢暂时开些眼药水啥的回去维持。
3: 嗯，
4: 你说眼睛看哪儿都乌漆糟糟的，哪儿也不敢去呀。哎，啥玩意儿也干不了，所以没事的时候吧就听广播打发时间。哎呀，这个罪反正咋遭的就别说了，自己也不敢想了都。哎，就后来在这种心情的情况下吧，哎，我让我看到希望了
3: 啊，
4: 看到希望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猴，
3: 对，
4: 是以自养为理念的一个本源疗法，
3: 没错。
4: 哎，尤其是您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您爷爷了、父亲了，那老一辈呀，医者仁心这个之路啊。非常打动我了，哎，后来呢，我也招呼老伴儿，让老伴儿也听听。老伴儿刚开始还说这能行吗？就非常有疑问。哎，听了两回呢，老伴儿说胡老师是中医世家呀，
3: 哎，
4: 这么有名望，说的又这么。

0: 在理。老伴说：“那咱买试试吧。”哎，就这么的，把咱活儿让我给用上了。
1: 是吧？好，太好了。
0: 哎，
1: 那您是选对了啊？
0: 是啊，真选对了。你别说，刚用几天吧，
1: 啊，
0: 我就感觉睡觉渐强。
1: 嗯，
0: 哎，比以前睡觉睡的时间长，睡得香了。
1: 嗯，
0: 再紧接着还有那啥呢？半夜起夜的次数减少了，原来一宿起四五回。
1: 嗯，
0: 哎，现在你顶多起两次，
1: 说明肾功能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一个不起夜睡得好，白天那精神头这就自然足了。
1: 嗯，
0: 哎，另外以前还经常感觉胸闷，
1: 嗯，
0: 长舒气，就爱那有时候也不知咋回事，不知不觉这就叹气，长生叹一下气。你说现在也好
1: 了，亏损了。
0: 哎，现在好了，他不叹气了。
1: 太好了。
0: 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感觉那个尿里边的泡沫那个少不少。
1: 啊啊啊，
0: 就是那味儿啊，不像以前那么那股烂东西那味儿啊，烂水果味儿啊什么的，刺鼻子都这样的。
1: 哎，说明肾功能是明显的改善了，这一点是值得咱们欣赏的，对吧？
0: 嗯，您说对。另外以前的小腿浮肿啊，一个坑，人家现在不浮肿了。这老伴儿和我一看这个情况，高兴坏了。另外以前还啥呢，犯那个心绞痛。
1: 嗯，
0: 哎，现在都有好三个来月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我家住楼并不高，是四楼。那以前要上这个楼啊，我最少得歇两气儿，搁那大口大口喘一会儿，
1: 很困难呐，负担太重了，是不是啊？
0: 对，你现在就慢点走，几乎不用歇气儿了，直接就能上来了。
1: 嗯，
0: 哎。没事儿，来回楼上楼下走走也不喘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呀？这个血糖平稳了
1: 啊，
0: 而且早晚扎那个胰岛素啊，都减掉四个单位了，我没敢多减呢。
1: 哎，
0: 所以说感觉这么好，现在用膏啊，不到五个月了，四个多月了，我这个最难控制的血压现在变化太大了
1: 啊。
0: 嗯，现在高压呢是140，低压是70的。嗯，
1: 太好了，这是正常范围了。
0: 哎，
1: 啊，
0: 哎呀，要不说就近几年没有过这样的血压，我都不敢想了，所以有这样的血压。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啥呢，眼睛不用眼药水了，它，
1: 啊，
0: 也不像以前的干涩难受了，
1: 啊，
0: 眼前就那个厚雾啊，薄纸老都挺多了挺多了。
1: 啊，
0: 哎，另外你那个原来的眼睛里的小蚊子小黑道道啥的现在是没有了，看东西那可清楚了。
1: 太好了，我听着这些个我都高兴啊。
0: 要不说胡老我现在有信心呐，
1: 啊，
0: 哎，而且呢还自个儿亲身体会的。
1: 嗯，
0: 我现在我这个眼睛一好了，
1: 嗯，
0: 就像开了心里头开了一下窗户似的，可亮
1: 了，
0: 可亮了。
1: 哎，太好了。
0: 以前呢，
1: 啊，
0: 这个老伴儿总出去自己出去跳广场舞，那个时候我不行啊，出不去呀。
1: 是
0: 眼睛看不清，哎，
1: 嗯，
0: 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没事我就跟他吃完饭出去跳广场舞去，
1: 嗯，
0: 他跳他的，我在旁边转圈溜达溜达，等他们跳完了，
1: 哎，
0: 音乐一结束了，我们一起就回家了。
1: 嗯嗯嗯，
0: 你看多好啊。另外有别人问我说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1: 啊，
0: 我说老伴儿，真的我就自豪的跟他们说，我选对好药了。
1: 没错，
0: 有好几个呢，他们也都用上猴了，而且现在呢，
1: 嗯，
0: 也都成胡老的忠实听众了，也都受益了。
1: 好，那说明大家都把这个路子走对了。
0: 嗯，
1: 咱们过去这些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现在用了它就会得到这么好？为什么呢？这主要是您回归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非常高兴您选用了这个道路。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一个宝贝。
0: 哎，对了，
1: 咱只要走了这个道路，用了这个方法，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健康。现在您已经达到了，您高兴，我高兴，恐怕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大家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
0: 对对，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了，好嘞，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胡老师。
1: 好的。

0: 见，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为回馈广大购彩者，5月11号起，快乐吧游戏2026-2017开始，河南福彩开展快乐吧游戏1000万元大赠票活动，促销资金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在全省范围内，凡购买快乐吧选二、选五玩法彩票，且单张票金额超过20元，对选二中二奖级每注赠送6元彩票代金券，选五中五奖级每注赠送400元彩票代金券，倍中倍送。代金券通过河南福彩小程序扫码以兑奖的彩票领取，领取后的彩票代金券3日内有效。福彩快乐吧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体，每天开奖，共有选一到选十10种玩法、39个奖等。其中选二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2个号码进行投注，选五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5个号码进行投注，每注金额2元，也可以进行单式、复式、胆托投注以及多倍投注。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11号起，河南福彩快乐吧游戏1000万元大赠票活动火热来袭，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参与吧。5月7号双色球第2026-0517开奖，红球号码为16、14、15、29、09、30，蓝球号码为10。一等奖内蒙古2注、浙江2注、安徽2注、山东1注、广东1注、广西1注、四川1注、云南1注、新疆2注、深圳1注，奖池金额

0: 14.00亿元，反倾销量3.86亿元，筹集公益金1.39亿元。购彩也有小巧思，买福彩这样打卡就对了，方寸彩票解锁属于福彩的专属浪漫。理性为先，购彩守底线。每一家福彩站最醒目的位置都会标注着理性购彩，量力而行这几个字。这句话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提醒各位彩民，彩票的中奖概率是随机的，不会因为买多买少而改变。彩票是娱乐，不是投资，购彩要学会不跟风，不冲动，不把希望压在一张纸上，将购彩视为生活的调味品，让购彩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抹亮色，福彩人的浪漫从这份清醒开始。一句感谢，公益温暖注脚。每一张彩票都有一句感谢，清清楚楚地写着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了多少元。以一张2元双色球来说，2元钱里有0.72元为彩票公益金做贡献。这行小小的文字不仅标注着每注彩票的公益价值，更串联起每一位购彩者与公益事业的紧密连接，让每一次购彩都成为一次可触摸可感知的公益打卡。看见公益，公益福彩的身份证。在养老服务中心、儿童福利院、乡村学校的图书馆门口或墙上的标志也有福彩公益的印记。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福彩公益金资助的基本建设设施设备或社会公益活动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标明该标识。这枚标识既是公益项目的身份证，也是福彩浪漫的见证者。每一次在这些公益地标前驻足，都是一次与福彩公益的深度邂逅。无需刻意寻找，只需要随手的公益也能温暖社会，让这份福彩的浪漫串起一份份爱心，走进您身边的福彩投注站。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

0: 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5-1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9、14、15、16、29、30，蓝球号码为10。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14注，单注中奖金额5728242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89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15775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11-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1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12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11-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4、12、20、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11-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15、19、20、24、26、29、39、42、44、45、48、49、55、56、60、61、66、75、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

0: 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5月6号上午，渝中区张大爷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愉快地领走了刮刮乐好运十倍大奖40万元。张大爷说，中奖票是4号下午在和平路附近买的。他是一个十足的老彩民，在这家店坚持购彩16年，平时十分喜欢玩刮刮乐，尤其偏爱新票和奖技丰富的票种。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惊喜，张大爷早有盘算。他说，这笔钱还是准备留给儿子来还账。那对于未来，张大爷笑着摆摆手，他说，购彩是我难得的爱好，以后肯定还会继续玩下去的。恭喜这位幸运的张大爷，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一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3: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4: 他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5: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4: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5: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6: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7: 河南福彩。

0: 实话帮您想好价。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磅好消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睡眠日，咱们联合国药药材特别推出的健康好睡眠的专属补贴活动。无论您是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是半夜容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只要拨打400710-0578订购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厂家直补只要2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额外获得睡眠大礼包，机会就在眼前，电话现在已全面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是的。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像放电影一样停不下来，好不容易睡着了，稍微有点动静就惊醒，凌晨3-4点眼睁睁看着天亮，白天头晕脑胀心慌乏力，这种滋味太折磨人了。从春分开始，日照时间显著延长，人体褪黑素分泌节奏被打乱，春天又是生发的季节，经过一个寒冬的积累，身体需要吐故纳新，如果肝血相对不足，易导致肝气郁结，郁久化火，肝火扰动心神，就容易引发失眠、多梦、易醒。所以说，即便有春困的说法，但还是有不少人睡不好。
0: 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它由国家药材严选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甘草、山药、大枣、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经过2天2夜的古法熬制，让膏拉丝成奇，膏香浓郁。尤其是原料里的酸枣仁，在《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能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刚才说过了，春天呀，正是养肝的季节，肝血充足了，心神才能安稳。这款安睡膏把草本精华浓缩成一小勺，每天睡前用温水化开喝上一杯，花费不到1块钱。再加上今天咱们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睡眠日，联合国药药材特别推出的健康好睡眠的专属补贴活动，原价149元一瓶，今天厂家直补只要2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额外获得

0: 睡眠大礼包，机会就在眼前，电话现在已全面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还在犹豫，29块钱就能吃上膏方吗？我只能告诉您，他传承古法八凡九制秘炼工艺，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人工熬制，历经选、洗、泡、煎、滤、浓、收等数十道工序，严格把控火候和时间，直到膏体达到滴水成珠、拉丝成旗的高标准才算完成。这样做出来的膏方，膏体醇厚，色泽透亮，入口清润不腻，没有中药的苦味儿，不会让你第二天头晕，而是通过草本精华的温和调养，帮您慢慢找回自然的睡意。长期喝没有蔗糖，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总结一下啊，这款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一次冲好，遵循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原料，严格遵循南宋名医严玉和与张仲景所传的古方，恪守君臣佐使的原则，经过2天2夜的熬制，全程无多余添加，品质纯粹。每天来2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

0: 以按周期来选择，每次不到一块钱。订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失眠的痛苦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晚上失眠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个孤零零的守夜人，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自己的心跳像在耳边打鼓。平时的关节疼痛，这个时候变得无法忍受。身体明明累到不行，但脑子却兴奋地在天花板上飘来荡去。好不容易熬到天蒙蒙亮了，感觉想睡了，窗外的行车和鸟叫变得是刺耳难忍。起床后，看手机信息，每个字儿都认识，连成句子要读三遍，这脑子完全是呆滞死机的状态。
0: 哎呦，你描述的可太形象了。我们在为了迎接世界睡眠日，特别为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了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的药材，在熬制中啊，不加蔗糖，怕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放心吃。每盒净含量300克，零售价要149元。说实话呀，这个价在膏方里已经很实在了，但今天咱们必须给听友加码送福利。您听仔细了，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的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元，是的，相当于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现在已为你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民间还有种说法叫1碗膏方等于10碗汤药，这好的膏方选料必然非常讲究。这盒安睡膏里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邢台的，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无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儿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膏方。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29元就能把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带回家，前100名再加赠睡眠大礼包。这个活动一经推出啊，热线就响不停，后台订单现在一直在刷新，这么低的价格您千万别错过。400710-0578，400710-0578。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正被入睡困难，容易惊醒，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这些问题困扰着，那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很多朋友可能有个疑问，春天呀，本来就容易犯困，为什么还要专门花钱买安睡膏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误区，您以为的春困往往是晚上没睡好，身体长期亏空造成的假象。真正会养生的人都知道，春天正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把晚上的觉补足了，白天的困自然就没了。今天打进电话400710-0578，就能赶上咱的春季专项补贴，原价149元的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呀，现在只要29元，前100名再加赠睡眠大礼包，400710-0578，400710-0578，机会就在您手里，祝您订购成功。总结一下啊，这款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一次冲好，遵循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原料，严格遵循南宋名医严玉和与张仲景所传的古方，恪守君臣佐使的原则，经过2天2夜的熬制，全程无多余添加，品质纯粹。每天来2勺，用水冲调，非常。

0: 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今天拨打热线到手只需29元，一瓶就为您省下了120块钱。建议大家可以按周期来选择，每次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1: 事业、
2: 情感、
1: 法律、
2: 育儿、
1: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2: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小雪要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罗静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女性可以更认真地做自己》。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女性似乎天生习惯了隐藏，习惯了羞于表达真实的自己，更羞于大大方方承认自己的渴望与追求。明明心里有想要达成的目标，却不敢说出口，怕被人说野心太大；明明愿意为了一件事儿拼尽全力，却要装作毫不在意，怕被人贴上刻意较真儿的标签儿；明明想专注投入自己热爱的事儿，却总在中途退缩，觉得认真努力是一件丢人的事儿。那么，这份压在心底的羞耻感究竟是源于什么呢？追根溯源，大多是我们人生早年遭遇过那些不公正、带着偏见的评价。回想一下，你小的时候，埋头苦读取得好成绩，换来的不是肯定，而是一句“不过是死读书，没什么了不起”。你喜欢独处安静，专注于做自己的事，却被指责性格孤僻、不懂变通、不灵活。你比旁人付出更多努力，想要把事情做到极致，反而被嘲讽，这么努力还这样，就是没天赋。仿佛只要你在某一件事上稍微出彩一点，就总有人会站出来，反着给你贴满负面的标签，把你的闪光点硬生生给抹掉。这些刺耳的评价像一根根无形的刺，慢慢地扎进我们的心里。久而久之，我们开始下意识地认同这些恶意的评判，把自己最真实、最有力量的一面藏进阴影里，给自己戴上了一层厚厚的迎合他人的假面具。我们开始刻意追求毫不费力的人生，明明需要全力以赴，却装作信手拈来；明明资质普通，却硬要伪装成天赋异禀。明明想要认真打拼，却强迫自己摆出随性散漫的样子，因为在扭曲的认知里，我们觉得卖力、认真是不体面的，是不聪明的。一旦全身心投入，就会变成别人口中的笑话。于是，我们做什么都浅尝辄止，不敢深耕，不敢投入，不敢使劲儿。学习时三分热度，工作时敷衍了事。连热爱的事都不敢全力以赴， 生怕自己的认真成为被人指指点点的把柄。我们总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弄丢了最本真的自己。不得不承认，人生早年接收到的负面评价影响真的太过深远。许多人穷尽半生都在拼命找补，拼命想要向外界证明自己，渴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却在这个过程中彻底迷失了自己。我们忙着迎合别人的期待，忙着修正别人眼中的不完美，却忘了问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活着是为了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还是为了活出自己的价值？其实，认真一点都不羞耻，努力一点都不丢人，心怀追求更值得骄傲。在这个浮躁喧嚣、人人都想走捷径的社会里，摒弃杂念，专注投入，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稀缺且珍贵的能力。我们真的该尽早醒悟，修正那些浮于表面、扭曲畸形的价值观，静下心来确认，对你而言，最重要的到底是要把手里的事情做好，还是拼命让别人觉得你还不错？我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做咨询、带社群、坚持写作、读书、运动，把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上，这让我很满足。但是总有人说，你这样好辛苦，差不多就行了，何必把自己逼得这么紧？我不会理会这些声音，因为我深知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活法，每个人对幸福和辛苦的定义截然不同。对我而言，真正的辛苦从来不是身体的忙碌，而是没有人生目标，没有自我重心，失去选择的自由，不敢遵从内心而活。那些只追求外在轻松安逸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为热爱全力以赴，在专注中获得的内在自由。所以，当别人对你提出建议、做出评价时，别急着认同，别急着否定自己，先去看看对方的人生状态。他的建议是基于自己活出来的通透经验，还是他自己永远无法抵达的高度？他是想拉着你一起停下脚步吧。如果你的选择、你的坚持已经让你走在了更清晰、更向上的路上，那么那些所谓的评价和眼光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愿听节目的女性朋友都能够看清这个逻辑，不再随意听信别人的片面建议，不再认同那些负面评价，更不要因为外界的声音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大胆地卸下伪装，丢掉无谓的羞耻感，认认真真做自己想做的事，踏踏实实地过好属于自己的生活，活在自己的人生节奏里，专注于做事的过程，不讨好，不迎合，不退缩，这份忠于真实、全力以赴的认真模样，才是人生最美好、最踏实的状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河南省教育厅关工委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张彩霞老师。他分享的题目是《孩子的行为是家长约出来的》，咱们一起来学习。
4: 大家好，我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张彩霞。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孩子的行为是家长约出来的。有很多家长说，现在对孩子说什么都没有用，说到就是不做，说好了上下学在家长接送处接送，非要让送到校门口，说好了认真完成作业，却依然心不在焉，说好了玩游戏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却玩起来顾不上吃饭。每当这时，是不是家长都会不厌其烦地抱怨，抱怨孩子不听话，抱怨孩子不自觉，殊不知这些行为都是家长约出来的。我孙女儿六个多月了，大多是由妈妈照顾，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只要她睡觉，妈妈就把她搂在怀里陪她睡觉。有妈妈陪在身边时，她睡得很香很踏实，只要妈妈一起来，她很快就会醒。妈妈不在家时，其他人很难能哄她入睡，特别是到了晚上，她看不到妈妈就会哭闹，因为她对妈妈的陪伴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是一种约定。如果这种约定被打乱，他会感到特别不安全，他要维护自己的秩序感和安全感。我们可能认为几个月的小婴儿什么都不懂，其实他的大脑神经元已经处在链接发育状态了，我们给他建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习惯。孩子的思维

为、语言、习惯都是家长影响塑造出来的。还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妈妈每天带她坐公交车上下学。有一天，她和妈妈刚到公交车站点，刚好公交车赶来了，妈妈就拉着她上车，结果小女孩哭着不愿意上车，妈妈强拉硬扯把她拖上了车。小女孩走一路公交车站点，刚好公交车赶来了，妈妈就拉着她上车，结果小女孩哭着不愿意上车，妈妈强拉硬扯把她拖上了车。小女孩走一路哭一路，回到家，妈妈问她为啥哭得那么伤心。小女孩说，我们原来都是在公交车站牌下等了好长时间车才来，我们今天一到站台就上车，根本

塑造定型。三至六岁对孩子的认知能力开发到了什么程度，等六岁之后就会慢慢的展示出来。六到十二岁是弥补期，又称为正凝固的水泥期。六岁之前，孩子有父母完全控制，六到十二岁由父母和孩子共同控制，十二岁以后由孩子自主控制。所以呀，十二岁以后去改变孩子已经不容易了，特别是15到16岁，他会把父母屏蔽掉，甚至夸张一点说，他会把父母辞退了，我们称之为叛逆期。孩子12岁之前去改变孩子还有机会，12岁之后再去改变他就很难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很多孩子说啥都没用，说到做不到的原因。因为建立的秩序期被破坏了，以后就再不相信了，所以孩子会形成对抗。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就首先成为什么样的人。抓住孩子的秩序关键期和弥补期，形成规律，是为人父母的必修课。有秩序才会有规则，有规则才会有习惯，所有的习惯都是在规则中实现的。规则的前提是秩序，家长给孩子建立了一个什么秩序，孩子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习惯，所以孩子的行为是家长约出来的。前几天我读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说，一个妈妈休假了去接儿子放学，没想到儿子看到妈妈后，第一个动作居然是走到妈妈跟前，示意妈妈接过他的书包。妈妈愣了一下，问他自己的书包干嘛让我背？儿子却理所当然地说，平时奶奶接我回家，都是她帮我背的啊。妈妈没有妥协，而是坚定地告诉他，从今天起，我和奶奶都不会帮你背书包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儿子不满地撇撇嘴，嘟囔着，别的同学都是家长背啊。听到这话，孩子妈妈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果真如此。放学后，90%的家长见到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从孩子手里接过书包，而孩子也都对此习以为常。由于接孩子的有不少都是爷爷奶奶背，于是便出现了下面这一幕。正值青春年少的孩子们两手空空，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年迈的老人却弓着腰背着包在后面负重前行。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曾任盘锦市教育局局长的魏书生在演讲中提到的两件小事。第一件小事发生在魏局长他自己身上。平日里，魏书生和儿子出门，如果只有一个包，一定是儿子抢着背；如果是两个包，儿子就一手挎一个。直到有一回，一共有三个包，魏书生本以为这次儿子肯定背不下了，正打算自己动手，结果儿子却说，不用。说话间，背起一个，左手一个，右手一个，然后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看着儿子的背影，在后面空着手的魏书生感到无比欣慰，他知道儿子长大了，自己的教育也成功了。他说，我干嘛非得贱兮兮地夺过来背呀？于是我就空着手在后面走，一边欣赏着他的成熟，一边品尝着我的教育成果。第二件事是魏书生送儿子去上大学时所目睹的一件事。他发现校园里不少家庭都是孩子趾高气扬地在前面空着手走，父母却跟在后面扛行李。对此，他严肃地告诫家长，你最悲催的不是累着了自己，而是惯出了逆子这颗心。同样是孩子，为什么有的孩子明明自己的肩膀还很瘦弱，
却事事以父母。

0: 母为先，想着如何为父母分忧，可有的孩子却从来不知道心疼父母呢，反而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母的照顾和庇护呢？有果必有因，如果你的孩子不懂得心疼你，或者正是因为从你接他放学时为他背起书包的那一刻，你就做错了。家长的错误行为导致孩子成了甩手掌柜，孩子的行为是家长约出来的。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教天地人事与生命自觉，怎么理解呢？就是教会孩子认识天地之道与人事之道，最后融合成人心之道，自行其所是，达到与世界和谐共生的状态。简单的说，当一个人知道了世界规律，就明了了自己的自觉，生命本身走向向前运作，这就是教育的本质。我们常说，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是从维护秩序感开始的。读懂孩子，接纳孩子，帮助他建立安全感、规则感，才能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最后，我用泰戈尔的一首诗与家长们共勉：用生命影响生命，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所有的美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河南省教育厅关工委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张彩霞老师的分享，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感谢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快乐不能仰仗别人，只能自己去寻找。面对人生的许多无奈，如果你不能改变，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态。在失望灰心的时候，自己仍然能够建立起希望和信心。把打扰你快乐的东西甩掉，不去计较，不去为明天的事情而担忧，用你忙碌的生活来净化灵魂，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快乐，多一份追求。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82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江。
0: 你好。
1: 其实已经在你的节目里边，我已经参与过了，也是为了我的婚姻的事儿，今天也是为了这事儿。
0: 嗯，说吧。
1: 嗯。啊，跟我现在这个，我是再婚嘛，然后跟老公已经过了5年了，我们登记结婚有3年多。嗯，一直走过来，反正也发生许多的事情，不是很重要，但是这次我认为挺严重。我呢就是在他放在家里的一个坏手机就突然就恢复正常了，然后在他那个页面里边找到他那个 QQ 聊天的记录，就是发现他跟一个女人的聊天记录，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然后说的话都很挺过分的，然后什么亲爱的什么宝贝什么这些都有，太多的我也不能在节目里边说，但是那些话肯定是很不正常了，就是听起来就不是一个正经人说的话。然后呢这事儿呢我就是当时没揭穿，因为当时我家孩子面临高考嘛，我也不想家里有什么情况有变化，然后就是等到孩子。
0: 这是谁的孩子面临高考？你的孩子他的孩子？
1: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0: 然后
1: 因为毕竟他跟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如果要是因为这事儿我们俩有什么变故的话，我也怕给孩子带来影响嘛，所以说孩子高考以后啊，我就找个机会就跟他俩把这事儿就摊牌了，我就质问他了这个事儿。当时呢其实我也是在那段时间也是在冷静自己，就是考虑这件事儿重不重要，但是我怎么想怎么就是挺憋气的，我觉得我们也都是5岁的人了哈，你说这么大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我很不理解啊，因为就是必定走到我这个家庭来，我们俩结婚就是之前就是他什么都没有，一个人来的，然后是这样在我这生活，我什么我都对他什么都不差，然后作为妻子呢我也很尽我的义务，就是能为他做我都做，那么他呢在家里老婆老婆的称呼，在外面又跟别人这样宝贝亲爱的，这我绝对我就觉得我实在我忍受不了。但他呢我跟他把这事揭穿呢，他也没给我一个什么说就是说明白，这个东西我也知道也没办法说明什么，本身就是一个不光彩的事儿，我也没咄咄逼人的把这事儿就是说得很彻底怎么怎么地，但是我孩子给自己留了10天，就是这几个月过来以后啊，我仍然还挺郁闷。
0: 不，他不可能一个字儿不说吧，他都说了些什么？总
1: 在 Q 里啊，
0: 不就是他？当你跟他挑明之后，
1: 他跟我说，就是说我就是这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是跟人家随便聊一聊嘛。我工作压力大嘛，上海的白领他们工作压力大，甚至就是什么聊天都会什么裸聊什么的。他是这种思想境界的人。
0: 这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多久了？
1: 到现在已经正好那段时间，他的手机总是。
0: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他是个金融机构的一个白领。
0: 他这个说法基本就属于胡说八道了。
1: 是啊，我也这么想啊。
0: 嗯
1: 嗯，其实发生这件事以后他让我很瞧不起他，你知道吗？
0: 你有没有当时指证他？
1: 他承认这个东西，他承认他聊了
0: 啊。是啊，他不说吗？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解压的一种方式，你有没有指证他的一种说法？
1: 我当然指证他了。
0: 你有没有告诉他这样的解压方式你不接受？
1: 我说了。
0: 他怎么说？然后
1: 他说我以后会对得起你的，不会再发生。
0: 什么叫对得起？因为这种对得起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我没有问他那么多。
0: 因为有些人觉得哈，就是我没有和那个人发生关系我就要对得起你。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也许他这么想的。嗯。
0: 这就是这标准不一样，那就很难讲了。可能有些人真的就认为呗。但是我和你说。他说什么上海的白领又什么裸聊，那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
1: 嗯，
0: 所以我真是很劝你啊，很慎重的就是跟他考虑一下你们俩的现在和未来。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最怕的是什么？其实不是那种生活中的琐事儿，不是那种我们经常发生争吵的柴米油盐，

0: 而最严重的，我觉得最大的一种潜在的危险是什么？就是两个人的这种观念的不同。
1: 对，我也这个，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因为两个人观念的不同啊，就像两个不同轨道上的车，那你总是要发生碰撞的，而且一旦碰撞的话，会很严重，是吧？
1: 嗯，像是这样哈。
0: 嗯。
1: 就是这些道理我都懂，我也知道我跟他好像是不太同路。
0: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你呢，第一个不接受他这样的一种做法和想法，也不接受他这样一种观念。第二个，其实你还很珍惜你们现在和你们所走过来的这一段路，对吗？
1: 谈到珍惜也谈不到那么重了，因为现在我已经挺心灰意冷的。因为怎么呢，就是但是我现在有一点放不下的，就是我面临了第二次选择了，然后我再去离婚去，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世俗的东西还在困惑着我，其实其他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爱了，我现在不愿意看他，我也不愿意再听他说他爱我那样的话。他是个经常在家里会对我说，老婆我爱你，老婆我想你，会经常这样说，但是我再也不会跟他对词了，就是我再也不会回应他这样的说法了，因为我不信任他了。
0: 那你想问我什么？
1: 我就想问你，我这个思想不对的。我的朋友，很多朋友都在劝我，男人就说的现在社会的男人哈，就说的，正经的不多，这样的也很常见。就是说的，你要是真的要是离婚了，怎么办？就说的，已经你们必定是登记结婚了吗？不再是大伙的那段日子，说的不好，可以分开。说实话，我也看到他。一直以来就是在努力地表现自己，他也是在挽回，我能看得出，但是他这个经历的东西我过不去，在我的内心我过不去。我跟他说什么呢？我说你给我的最让我看好的就是你的文质彬彬和那种温文尔雅的东西，但是从这事儿发生以后，我再也和那两个词联系不到一起了。真的，他外表哈，小江，就是在他同事里也是温文尔雅文明，我在开车的时候扔出去一个小东西，他会说我，指责我。说实话，他在我心里是一个有素质有修养这么个人，但是发生这样的事儿，我真就是不理解了，我就是原谅不了他，没有办法啊。我自己问我自己心千万次，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就这么痛苦的挣扎的，放弃就觉得自己婚姻没了，在一起我就觉得恶心，很严重，在我这块这件事儿真的很难过去，所以说我挺痛苦，然后也一直给你打这个电话。
0: 我原来有个邻居，
1: 嗯，
0: 那是好多年前了啊，那个时候家里面都不富裕，咱不能说馒头是一个奢侈品吧，但是也绝不是我们所能够随意浪费的。
1: 嗯，
0: 我们这个邻居呢就有这么一个，就是你像我们啊，就是如果说吃饭呢，馒头上落个苍蝇，我们把这苍蝇轰走了，这馒头照样吃，顶多把苍蝇落那个地方给掐掉了扔了。而我这个邻居呢，就是他也不比我们富裕，他呢就会把一个整个馒头都扔掉。我想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其实像我们这样的我们也没吃出啥问题啊，像人家其实现在我们想一想，当时说哎，这家人家太能装了，或者说太浪费了，或者太洁癖了，现在再看的话好像人家也没错，是吧？
1: 嗯。
0: 所以现在呢问题是什么呢？我想跟你说两个方面。第一个，你究竟想要什么？你的这个朋友里面啊，这么劝你最起码有一点是对的，就是男人也好婚姻也好，都不存在着十全十美的，这是我想和你说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和你说那个馒头落苍蝇那个例子，就是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像我一样啊，就把那馒头就把苍蝇轰走，或者揪一小块扔了，那馒头照样吃，他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呢就是有些人像我邻居似的整个馒头都扔了。你丈夫呢，他以前可能就是我的那个标准，就是把那馒头揪一块就扔了，你可能就是我邻居的那个标准。现在呢他有一句话，你丈夫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毕竟这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希望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是走到今天确实不是太容易，而且呢我觉得也没有

0: 必要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就闹到要离婚。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把这一页翻过去，但这一页怎么翻呢？我觉得你们俩要统一一下感情的这个标准，或者说这种婚姻理念的一个标准。就是再通俗一点说，我倒是建议你啊，你告诉他，我不认为你这是一种减压的方式，我认为你这是一种放纵，或者说你别这么说，就说我不认为你们，就是他不说有一些白领的什么裸聊吗，是吧？他说你告诉他，我不认为你们这是一种减压的方式，你们这是一种放纵，是一种龌龊，是一种让人不能接受的东西。你以前那么认为，我也不管了，现在过去，咱们重新开始，这种东西是绝对不允许的。
1: 我跟你说啥呢，肖江，就是直到现在他还是这个观点，如果他就承认错误，说我这件事儿就是错了，确实对不起你了，或者说我对婚姻或者对我们两个这个感情不负责任。
0: 所以现在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嗯，
0: 如我刚才说了，说统一一下标准是吧，
1: 嗯，
0: 统一一下标准，别谈论谁对谁错，
1: 嗯，
0: 因为人家以前是那个标准，咱也很难说他真就错了，是吧？因为我们有我们的道德标准，那一部分人有那一部分人的道德标准，是吧？咱也别说他就一定说错了，就是如果现在你们俩这种婚姻的这种理念能够达成一致的话，我们能用同一个标准来看待婚姻，用同一个标准来经营婚姻的话，我倒是建议你把这一页翻过去。
1: 我懂了。
0: 如果说他坚持他这么做是一种减压啊，是一种无所谓的事情，你干脆就和他分开。
1: 行，
0: 好吗？
1: 嗯，
0: 好，再见啊。
1: 谢谢了，小江。
0: 来迎接尾号为038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嗯，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嗯，那个，我今天隔单位工作上有点事儿，我想跟您聊一聊。
0: 嗯，好啊。
2: 嗯，那个就是我刚到这个单位，我觉得就是工作时间、性质什么哈都挺好。然后那个，一开始经理没有说那个加班的事儿，嗯，就是正常下班。然后现在就是，加班比较多了。然后他下边那个主管最开始跟我们说加班4个小时就算半天，按工资的一半天，然后超过4个小时就按工资的一天算。然后但是开了工资以后啊，就发现不是那么算的，然后给的特别特别少。完我就想，要是这工作吧，我觉得还行，但是不想加班。然后但是这个工作他有的时候需要让我加班，然后我合计这个事怎么跟经理说呢，我还不想加。
0: 没有办法，要不你自己开个公司，
2: 啊，
0: 要不你换一家单位。
2: 啊，不是，他可以让别人去加，也可以，但是说的是属于我范围之内的事儿，但是别人也可以干。
0: 你范围之内的事儿，为啥要让别人去干呢？
2: 因为他有愿意加班挣加班费的。
0: 有愿意挣加班费的，那是你工作范围内的事儿，别人能干，但是没有你干得好，否则的话还要你干嘛呀？你说呢？
2: 有一次哈，我们加班从3点都到12点，然后还有一次也将近就是这个一半的时间，然后加班费就给他50块钱。
0: 这种事情再正常不过了
2: 啊，
0: 因为法律条文是法律条文，生活是生活
2: 啊，
0: 没有几家单位严格的按照那种法律法规或者承诺去做。
2: 但是我听他们好像说有加班的，但我没问，就听他们唠嗑说的。嗯，他们有说按一天工资加一班，给了一天给了50块钱，但我合计经理不能单独给我少，我估计都能一样。
0: 是啊，你到这单位多久了？
2: 才1个半月。
0: 一个半月，你具体做什么呀？
2: 嗯，具体就是物业的一个食堂。
0: 物业食堂为什么还要加班呢？
2: 他现在有的时候可能领导要在餐厅吃饭。
0: 这种情况很多吗？
2: 嗯，一个星期能有2回3回，
0: 人家加班而且还给你加班费，公司给你的还可以。
2: 嗯，
0: 记着啊，我和你送给你这么一句话。
2: 嗯，
0: 任何一家单位，任何一项工作，不可能100%随你的心意。
2: 哦。
0: 啊。
2: 嗯。
0: 没有任何一家单位说，哎，所有的你都满意，不可能。
2: 嗯。嗯。对，这个我也能明白。
0: 如果要能明白的话，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利弊。
2: 那要是工作需要经理让我加，我就加呗。
0: 是啊，当然了，时间久了哈，大家都很熟了，有一些事情可以交流。好吗？
2: 嗯，好，谢谢您，肖江老师。
0: 哎，再见。

0: 哎，
1: 非常感谢，嗯。
0: 来迎接尾号为6592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肖战老师。
0: 你好。
2: 哎，我是那个，我跟我男朋友是一个单位的，然后我俩处了能有一年多了，感情也挺好的，但是他的父母现在就是不同意。
0: 不同意什么？不同意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吗？
2: 对，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之前处过一个男朋友，然后他的父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再就是我的家庭条件没有他家的好。
0: 你以前处过一个男朋友，有故事吗？
2: 就是我，就是跟他生活过一起这样的，然后他的父母知道，
0: 同居了，
2: 然后我
0: 父
2: 的，
0: 母知道是吗？
2: 对对，我现在男朋友因为咱们以前也都是同事嘛，他也知道，然后因为我俩在一起也不是玩玩，因为我们都到了那，也都27、8岁了嘛，也都想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也都是觉得彼此合适才选择在一起的，也是我这一切他都知道，然后也不是我也没有想瞒他怎么样的，但是他父母现在就觉得我是在欺骗他，就觉得我现在嫁不出去了，非得嫁给他，就这样的。
0: 你这一关很难过，
2: 对。
0: 因为说实话哈，就是说他的父母那个年龄段的人，他的意识是有那样的一种意识和那样的一种感觉。你这个难关过起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2: 之前吧，他的父母都不太同意，然后就是去那个，尤其他的母亲，然后我俩就见过他爸爸去了，然后就说我说这块儿，因为之前都去过我家了，我就是，然后那个他爸说那个这块儿再劝劝他的妈妈，劝劝阿姨，然后他爸说那又不行，又没去成。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男朋友跟他父母闹得也挺不愉快的，就是，他的爸爸后来这么说，说你俩要想处的话那就处，就是沈阳这边买的房子，然后说你俩可以住，但是说这个产权还得归他的父母。我男朋友说行，就是说我俩只住，以后了这个房还归你，我们俩以后有钱了，我们俩搬出去，就这样的。然后现在他的母亲又不同意了，说这样也不行。
0: 那怎么样
2: 说
0: 行呢？
2: 是，
0: 他父母说。
2: 他就是不同意处，就是不让处。
0: 那你男朋友现在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啊？
2: 他说就是他的父母就是之前就是让他做选择，要不然就选择我，要不然选择他们。他之前也是很为难嘛，
0: 现在
2: 然后
0: 他
2: 他现
0: 你。
2: 在就是他现在想坚持，他是想还想跟我在一起。他说再过2个月，他父母如果说他就是咱俩现在想装修嘛，他说如果过2个月还不让装修的话，他说那我就什么都不要了。他说他就跟他的爸爸妈妈断绝关系，说选择我就这样的。我也不想让他这样，他也是挺孝顺的一个人，他其实很为难，他也不想那么做。我现在就是很纠结，不知道该坚持下去还是该怎么样。
0: 你男朋友挺幼稚的，
2: 是，他不太成熟。
0: 你们两个人即使是勉强结婚了，也不会走得很远，知道吗？你男朋友现在也许被你什么地方吸引，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再加上他父母在背后总是说这些，他对你早晚有不好的那一天，所以，
2: 反正他也挺听他家里人的话的。
0: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你上饭店吃饭，你都是在这个桌子上等着。有一些饭店可能那菜都不洗，他直接就给你炒出来了，端上来了，你也照样吃，是吧？但是如果你看见他这菜的制作过程了，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了，你肯定不会吃，明白我的意思吗？所有的事情太过于透明了，啊。所以我并不看好你们两个人的未来。另外，你这小男朋友，他就说出来和他父母断绝关系这样的话，实际上就预示着，要么他是在敷衍你，要么他这个人是极端的不成熟，要么他这个人特别的做事情特别极端。其实他真正应该做的是现在很理性的去和他父母来一点点解释，一点点去软化他的父母，而不是采用这种极端对抗的方式。
2: 他也跟他的父母讲，但是他父母根本就是听不进去，每次打电话就是骂他。我也听过很多次，都是那样的，就是根
0: 我
2: 本就
0: 告
2: 打
0: 诉你
2: 不
0: 的
2: 进
0: 是一
2: 去。
0: 点一点讲，啊，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至于说循多长时间，见多长时间。

0: 时间进多长时间，没有一个准数。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再见啊。
1: 好，谢谢你。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70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正老师。
0: 你好。
3: 哎，有一个难题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下。
0: 您说。
3: 哎，就是我有一个妹妹吧，她在精神方面有点问题，然后她现在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生活在5楼。
0: 嗯。
3: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她以她自己的那个名字买了一个房子。
0: 嗯。
3: 在1楼，当时我帮她买的，帮她买完之后呢？
0: 怎么叫你帮她买是啥意思呢？你拿钱了？
3: 我就是他来找我说要买房子，我就帮他一起去选，然后我也借他钱了，他自己有公积金贷款。
0: 钱还你没？
3: 啊，最近刚还完。
0: 嗯，您说。哎，
3: 啊，我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买这个房子的目的吧，就是将来他和我妈都离我近点，我照顾他们方便，这房子离我家就5分钟的路。
0: 嗯，
3: 但是他的思维不是有问题吗？自从买了这个房子，房证其实找得下来了，他既不装修，然后呢也不办入住，这就

给我干活，我也给他饭吃啊。朱初八没有办法，只能和他的二哥用草席盖着亲人的尸体，然后拿门板抬着到处走，希望能找到一个地方埋葬父母。可是天下虽大，到处都是土地，却没有一块是属于他们的。幸好有好心人看到他们确实可怜，终于给了他们一块土地埋葬父母。朱重八不明白，自己的父母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却在死后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地主从来不种地，却衣食无忧，这是为什么？可他此时也无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也要吃饭，他要活下去。在绝望的时候，朱重八不止一次次地祈求上天，从道教的太上老君到佛教的如来佛祖，只要他能知道名字的都拜。祈求的唯一内容只是希望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下去，有口饭吃，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于是他的幼小的心灵开始变得冰冷，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复仇的火焰开始在他心底燃烧，如此的痛苦使他从脆弱到坚强。为了有饭吃，他做了个决定，决定去当和尚。这朱重八选择的地方啊，是附近的黄觉寺。那么在这个寺里呢，他从事着类似长工的工作。他突然发现那些和尚除了没头发，那么对待他的态度比那刘德好不了多少。这些和尚嘿嘿，有自己的田地，还能结婚。当然了，这是元代的规矩，和尚可以结婚。如果钱多了，这和尚还可以去开当铺。但他们也需要有人给他们打杂啊。在那里的和尚呢，他不念经，也不拜佛，甚至连佛祖金身也不擦。那么当然了，这些活啊，自然都由刚进庙的新人朱重八同志来完成。朱重八一直忍耐着，然而除了要做的这些粗活外，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天佑工、保安、门卫等等等等。即使这样，还经常挨骂。那么在那些和尚喝酒吃肉的时候啊，他还要擦洗香客踩踏的地板。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呢，他只能独坐在柴房中，看着窗外的天空，思念着与自己相处十多年的父母。他已经现在很知足了，为什么呢？他能吃饱饭了，这就够了。这人要饿了能吃口饱饭，那就是幸福啊。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他的意志。他入寺仅50多天，由于饥荒过于严重，所有的和尚都要出去化缘。所谓化缘就是讨饭。我们熟悉的唐僧同志每次的口头禅就是：悟空，你去化些斋来。如果用俗语把这句话翻译过来，那就是：悟空，你去要点饭来。那么朱重八即使去化缘，也是被人欺负的。由于和尚多，往往对化缘的地界有界定，哪些地方富点就指派领导的亲戚去，哪些地方穷就安排朱重八去，反正饿死也活该，谁让你是朱重八呢？朱重八被指派的地点是淮西和河南，这里也是饥荒的主要地带，谁能划给他呢？然而从这里开始，命运之神在向他微笑。在这个游方生活中啊，也就是讨饭这一路上，朱重八呢只能是走啊，也没有顺风车可搭。这个名副其实的就是驴行，每天就走，不是旅行啊，是驴行。他是一边走一边要饭，穿城越村，挨家挨户，每敲一扇门呢，这对于朱重八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因为面对他的往往只是白眼或者冷嘲热讽。对朱重八来说，敲开那扇门可能意味着侮辱，但不敲那扇门就会被饿死。朱重八已经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他所有的只是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然而讨饭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要讨饭就不能有尊严。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哪个更重要？是的，朱重八，只有失去一切，你才能明白自己的力量和伟大。朱重八和别的乞丐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他才没有一直去当乞丐。在讨饭的时候啊，他仔细研究了淮西的地理、山脉、风土人情，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啊，认识了很多豪杰。实际这些豪杰呢，也都那要饭的，就是胆儿大啊，敢要的，那就是所谓的豪杰。那么此时呢，他还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什么叫呢？明教。他相信当这个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啊，这个伟大的弥勒佛一定会降世的。其实就他的身世遭遇来说，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弥勒倒是很难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心中真正的弥勒，那就是他自己。但朱重八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已经从一个只能无助地看着父母死去的孩子，一个被人欺负后只能躲在柴堆里小声哭的杂役，变成了能坚强面对一切困难的战士，一个武装到心灵的战士。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后只能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朱重八毫无疑问是后一种。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后只能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朱重八毫无疑问是后一种。如果说呀，在这个出来讨饭前，他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少年，那么在他经过三年的漂泊的生活，后来呢，他又回到了黄觉寺。他回到黄觉寺的时候，这时的朱重八已经是一个有自信战胜一切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很多人可能究其一辈子也无法完成。转变的关键在于心。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心是最柔弱的地方，它特别容易被伤害。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失去、友情的丢失，都将是重重的一击。然而对于朱重八来说，还有什么不可承受的呢？他已经失去了一切，还有什么比亲眼看见父母死去而无能为力，为了活下去和狗抢饭吃，被人唾骂卑视而让人痛苦。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在某一个痛苦丝毫的夜晚，朱重八把这个最脆弱的地方变成了最强大的力量来源。是的，即使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之不尽的财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当朱重八准备离开自己讨饭的淮西，回到黄觉寺时，他仔细回忆了这个他待过三年的地方，思考了他在这里得到的和失去的，然后收拾自己的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也许我还会回来，此时朱重八是这样想的。在至正

1511年呢，也就是公元1351年，这个上天呢给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下来了，元朝的末日到了，那么我们的谜底呢也揭开了。现在看来，那个宰相脱脱坚决要求治理黄河的愿望是好的，然而他不懂得那些反对人的苦心，元朝那腐败到极点的官吏也是他所不了解的。那么现在呢，他终于尝到了苦果。当元�朝命令延安17万民工修河堤时，各级的官吏们呢，那是异常的兴奋。首先呢，皇帝拨给的修河工钱是可以克扣的，民工的口粮是可以克扣的，反正他们不吃不喝，也事不关己，这就是一大笔的收入啊。工程的费用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黄河泛滥，你淹不死我们这些当官的。你就说这些元朝的官吏这些想法，这个朝廷他能好吗？这个天下他能好吗？这是管河务的这么捞钱，那么不管河务的怎么捞钱呢？很简单呢，既然这么大工程，必然有徭役指标，找几十个人啊，到这个各个乡村去拉苦力，看着男人就带走。理由什么理由啊？修河堤，不想去，拿钱来，没有钱，嘿嘿，有什么值钱的都带走。可怜一个脱脱宰相啊，一个好的理论家却不是一个实践家。那么最后老把戏出场了，当民工们挖到山东时，他们从河道下挖出了一个一只眼睛的石人，在石人的背后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工们突然发现，这正是他们在工地上传唱了几年的歌词，于是人心思动，一场惊天动魄的暴风骤雨即将在大元的大地上飙起。这些民工修来修去，修这大堤就修到山东，突然有一天呢，在这个河道的底下挖出一个石人来，这石人2尺多高，可这石人啊长了一只眼哟，大伙就吸了奇古的怪了，蹲在这儿就看。突然有一个人就说，哎呦，你看这后边还有字，把这石人调过来，在这石人的背后有这么一行字，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呀。这民工们可就传开了，这是一句歌词啊，咱们唱多少年了，当初唱的时候就不明白怎么事儿，现在明白了，挑动黄河天下反，这让咱们造反呐。是啊，这元朝把咱们老百姓，特别是把咱们汉人压榨的苦不堪言呐。对，大伙似乎明白了，于是这个人心思动。咱们得说呀，这真是个老把戏啊，简直可以编成电脑程序。因为在这个起义之前呢，总要搞点这种封建迷信，这也是个没办法的办法，因为当时大家就吃这一套。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啊，似乎就理所当然了。几天后呢，在朱重八讨过饭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这韩山通和刘福通起义了。他们的起义呢，与以往起义并没有什么不同，照样要搞个宗教组织，这次是白莲教。当然既然敢起义，这个身份也应该有所不同啊，必须得找到根让人相信。也可能是八辈子的贫农啊，这个韩山童啊，突然姓了赵，成了大宋朝的皇室。那么刘福通呢，也成了刘光世大将的后人。他们的命运和以往第一个起义的农民领袖啊也类似，起义起义，被镇压被镇压，后来者居上啊，这似乎是陈胜吴广的宿命。
尽管他们的起行是毫无新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

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史书上将永远记录着公元1351年韩山同刘福通第一个举起了反抗元朝封建的统治大旗。自古以来，建立一个王朝很难，毁灭一个却相对容易得多。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在元代这个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的朝代里，最高等级的蒙古人杀掉最低等级的汉人，唯一的惩罚是赔偿一头驴。碰到个闲散民工之类的人，可能连驴都剩了。蒙古贵族们的思维似乎很奇怪，他们即使在占据了中国后，好像依然把自己当成客人，主人家的东西想抢就抢，想拿就拿，反正不关自己的事。在他们的思维中，这些汉人只会忍受，也只能忍受他们的折磨。但他们错了，这些奴隶会起来反抗的。当愤怒和不满超过了限度，当连像狗一样生存下去都会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反抗是唯一的道路，反抗是为了生存。这把火终于烧起来了，而且是燎原之势。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看似强大的元帝国发生了几十次暴动，数百万人参加了起义军，即使那纵横天下无敌手的蒙古骑兵也不复当年之勇，无力拯救危局。元帝国就像一堵朽墙，只要再踢上一脚就会倒下来。那么这个师姐的竹虫妈啊，却依然在寺里撞了钟啊。从种种迹象看呢，她并没有参加起军的企图。虽然朱重八他与元朝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朱重八来说，这个起义是冒风险的，抓住后要被杀头的，这使他不得不仔仔细细的考虑啊。在这个很多的书中，朱重八被塑造成了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于是在这样的剧本里呢，这个天生的英雄朱重八一听说起义，马上回寺里操起家伙就投奔了起军呢，表现了他那彻底的革命性等等等等等等。我认为啊，这不是真正的朱重八。作为一个正常人呢，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决定选择上，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如果朱重八真的是那样莽撞的人，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朱重八是什么样呢？应该是一个有畏惧心理的人。他遭受过极大的痛苦，对元朝政府有着刻骨的仇恨，但他也知道生的可贵啊。一旦选择了这个造反，就没有回头路了。知道可能面对的困难和痛苦，在死亡的恐惧中不断挣扎，但依然能战胜自己选择这条道路，才是真正的勇气。我认为啊，这样的朱重八才是真正英雄，一个战胜自己不畏惧死亡的英雄。朱重八在庙里的生活是枯燥而有规律的，但这枯燥而规律的生活被起义的熊熊烈火打乱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啊，具体打乱这一切的并不是起义军，而是那些元朝的官吏们。在这个镇压起义军的战斗中，如果吃了败仗，要被上司处罚，但镇压起义的任务又是必须完成的。于是这个元朝政府的官吏们毅然决然地决定拿老百姓开刀。那既然无法打败起义军，那就把那些可以欺负的老百姓抓去交差，把他们当起义军杀掉。从这个角度来看，元政府腐朽官吏为推翻元朝的统治实在是不遗余力啊，立了大功。那么此时摆在朱重八面前的形势啊，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不

绪起义，很有可能在某一天被某一个官吏抓去当起义者给杀掉，然后呢冠以张三或李四的名字。但投奔这个起义军也是有很大风险的，一旦被元军打败也是性命难保啊。就在此时，一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年幼时候的朋友汤和写了一封信给他，信的内容是自己做了起义军的千户，也希望朱重八参加起义军共图富贵。朱重八看过后不动声色将信烧掉了，他还没有去参加起义的心理准备。然而晚上，他的师兄告诉他，有人已经知道了他看义军信件的事情，准备去告发他。朱重八终于被逼上了绝路，接下来的是痛苦的思考和抉择。朱重八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守在寺庙里，第二条路是逃跑，第三条路那就是造反。朱重八也拿不定主意，他找到了一个人问他的意见，这个人叫周德兴，我们在后边还有经常提到他。周德兴似乎也没什么好主意，他给朱重八建议是算上一卦，看哪条路合适。算卦的结果是，不逃不守则不及，将就凶而不防。意思是什么呢？是逃跑，待在这里都不吉利，去造反还可能没事儿。朱重八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自己不过是想要老老实实的过日子，种两亩地孝敬父母却做不到，父母负担着沉重的田赋和徭役，没有一天不是勤勤恳恳的干活，还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躲在寺庙里不过想混口饭吃，如今又被人告发，可能要掉脑袋。忍无可忍，那就造反吧。这是一个真实版本的逼上梁山，也是那封建时代贫苦农民的唯一选择。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谁愿意去打仗啊？在活不下去时，这些农民被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他的灭亡。这是他们的宿命，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有着自己的各种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汤和就这样成了朱重八第一个战友，他在今后的日子里将陪同朱重八一起走完这条艰苦的道路。然而汤和也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居然是唯一一个陪他走完这条路的人。话说至正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52年，濠州城城池的守卫者郭子兴啊，正在他的元帅府里苦苦思索着对策。濠州城呢已经被这个元朝的军队给围了很久，这样下去的坚守是长久不了的。就在此时，这个手下有一个士兵噔噔噔跑来了，向他打了个报告，说抓住了个奸细，要请令其去杀人。要如果是以往啊，这个郭子兴是不会过问的，连问都不一定问，让士兵直接拿着令旗就把那人杀了就完了。但今天呢，他开口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啊？这个士兵马上回答，这个人说是来偷军的，现在元军围困咱们城，哪还有人来偷军呢？所以我们断定啊，他一定是元军的奸细。郭子兴差点笑了出来，偷军？元军快打进城来了，还有人来偷军？
这个借口

0: 真是不高明啊。他不仅起了好奇心，他想看一看这个奸细。于是他骑马赶到了城门口，看见了一个相貌奇怪的人。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呢，这个人的相貌是地包天，下巴突出，更奇特的是他的额头也是向外突出的，具体形象大概类似独门兵器月牙铲，上下骨是中间挖。这个人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朱重八同志。郭子兴走到朱重八的面前，让人把绑绳松开，问这朱重八：“你是奸细吗？来干什么？”朱重八平静地回答：“
1: 我不是奸细，我是来偷军的。”
0: 郭子兴仰天大笑。偷什么时候的啊？还有人来偷军？你不用狡辩，等一会儿就把你拉出去杀头。啊！朱重八只是应了一声。
1: 哦，
0: 郭子兴看着朱重八的眼睛，希望能看到慌乱，这是他平时的乐趣之一。但在这个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只是镇定。郭子兴不敢小看这个人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吓不倒的人。于是他认真询问了朱重八的名字和来历。当朱重八说出是千户长汤和介绍来的时候，郭子兴这才明白这个人真是来偷军的。郭子兴不敢小看这个人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吓不倒的人。于是他认真询问了朱重八的名字和来历。当朱重八说出是千户长汤和介绍来的时候，郭子兴这才明白这个人真是来偷军的。朱重八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于是他没有把朱重八编入汤和的部队，而是把他放在了自己的身边当自己的亲兵，也就是警卫员。在军队里，朱重八很快的就表现出他的才能。比起其他的农民兵士，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很有计谋，处事冷静，思虑深远。而且这个人还很讲义气，有危险的时候是第一个上，这一切都让他得到了崇高的威信。加上他的同乡汤和帮忙，他在当士兵两个月后被提拔为九人长，这是他第一个官职。作为郭子兴的亲兵长，朱重八是很称职的。他不像其他的士兵，他从不贪图财物，每次得到战利品呢都献给郭子兴，如果得到赏赐就分给士兵。由于他很有天赋，自学过一些字，分析问题准确，这个郭子兴渐渐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智囊，朱重八在军队中的地位也就逐渐重要起来了。也就在此时，朱重八将他的名字呢改成了朱元璋。所谓的璋啊，这个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这个朱元璋实际上是朱元璋，那么后边的朱是哪个朱呢？口诛笔伐的朱，是杀掉的意思。朱重八是把自己比成诛灭元朝的利器，而这一利器正是元朝的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在今后的20年里，他们都将畏惧这个名字。

0: 院长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没有推脱过。我们不得不佩服汤和的远见呐、他知道这个朱元璋非池中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呢，他很识时务啊。相信也正是这个优点，使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在军队里，朱元璋娶了老婆，与后来的那些众多嫔妃相比啊，这个老婆可以算是朱元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啊。这个女孩是郭子兴的义女，女孩的父亲原来姓马，是郭子兴的朋友，后来在一次战役中死去了，他就把这个女孩托付给了郭子兴。女孩的名字不详，那么军队里的人呢都叫她马姑娘。那么就这样，朱元璋成了元帅的女婿，而郭子兴则多了一个帮手。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喜悦的心情，他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不再是那个没人管没人问的朱重八。他饿了呢，有人送饭给他吃，冷了有人送衣服给他，有家的感觉是真好啊。这种感情一直陪伴了他很多年。此时朱元璋已经升任了军队中的总管，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起义军的办公室主任，他还干得不错。对于某些喜欢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的人呢，朱元璋是讲原则的。由于他严于律己，大家也没什么话说，如果就这样干下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

0: 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高的山，没有比脚长的路，相信我，我们中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40多年的，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实打实的。那同样今天呢又能够跟大伙在一起相聚了。昨天在机场图书室啊看到一句话，他这么说的：健健康康活着，平平安安过着，这就是人生时代的幸福。我感觉这话说的特别好，身体没有病痛，没有不舒服，一日能三餐，吃得下睡得着，走路腿脚利索不费劲儿，这些看似平常的事儿，其实就是人生大的幸福。人总是在失去健康之后才懂得珍惜它。年轻时候啊，我们是拿身体换钱，老了却要拿钱去换身体，所以就这笔账你怎么算它都是亏的。虽然说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一切都等于零。这话谁说的呢？我说的啊，大林说的。那你仔细合计合计，就我说这话对不？哎呦，我姑爷子是局长啊，我儿子大老板，我姑娘有钱，完事儿呢你一身病，你说有啥用？但就咱们这岁数了，就让你顿顿吃肉你能吃进去不？让你顿顿吃那海鲜你消化得了不？让你鸡鸭鱼肉轮着吃不断的吃能行吗？所以你发现就咱们这个岁数，人呢已经不在乎吃喝，对不对？你还在乎说我住多大的房子吗？还在乎说子女行不行吗？哎呦，我儿优秀啊，我姑娘优秀，在国外又怎么的？有啥用啊？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你说有啥用？那我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打2020年一直到现在啊，我就在手机上看见过孩子，你说人家也不回来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去也不方便呢。你再一个，他语言不通，讲话你到那儿了跟文盲一样，你说你干啥去？40来岁了也不成家，反正我也想开了，真的，咱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也不是说家里有

什么千万资产要继承，所以啊，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们老两口啊能多活两年，别有啥毛病，健健康康的，也别给子女添麻烦，没啥毛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撂的，你别这儿疼那儿疼的，别活着遭罪，我觉得这就是大的幸福。所以我现在的心思，对得起老伴儿，别让人伺候，对得起咱们大伙儿，对得起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有钱没钱呢，咱们都能够解决病痛，都能吃得起药，这就是我现在大的幸福，对得起大伙儿，对得起老伴儿。所以就像我说的，健康虽然不是一切，但是没有健康那一切都是零。你钱没了可以挣，那你看咱们有个老哥哥78岁了，这些年呢一直养牛，这牛啊去年前年哎呦不挣钱，讲话了给赔完了，所以这老哥哥就一股火，糖尿病不说，带的心脏也出事了，冠心病心梗，完了医院呢说你得赶紧支架，这孩子也劝呢，说赶紧就把这牛都卖了吧，都清清得了，他也不挣钱呢，是不是啊？你喂一天你就赔一天，但他一开始呢他还舍不得，跟我讲开始的时候啊家里就养了4头牛，到现在呀20几头了，舍不得呀，但身体不行了，所以也动摇了，这无意当中啊就喂牛的时候啊赶着听收音机，就这么的结缘了。打这时呢老哥哥讲话了，我这一个好事接着一个好事的来呀，怎么的呢，明显的这个心脏上有劲儿了，心脏也不那么疼了，也不憋闷了，也不感觉到憋得慌了啊，胳膊腿上也有劲儿了，脑袋呢也感觉清亮了。这老哥哥就说，这个时候哎牛价也起来了啊，这个牛行上来了，他讲话了，这一下子赔的钱呢就全都捞回来了，而且呢还少挣了点儿。这老哥哥就说，我这身体啊这给我治的哎呦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啊，身上也有劲儿了，这一天喂牛啊收拾牛圈呐、打草料啊，他讲话了，78了，一天干活都不知道累，心里可高兴了，用他的话说，这小车不倒往前推呗。孩子也说，那牛就别养了，把那大的全卖了。这去卖牛的时候呢，看着市场上啊又有那小牛合适，卖了大牛又买了几头小牛回来，用这老大哥的话说，这身体还行啊，就干着呗啊，你不干你一天不也待着吗，而且这一待呀身体就容易待出病来，讲话了，干活干一辈子了，不能待着。这老哥哥78了，你说行不？所以呀，钱没了咱们还能再挣，你只要有个好身体就行，如果说你这身体垮了，那你多少钱你都换不回来。所以你就记住，对自己呀别太吝啬了，对不对？哎，该花咱得花，人呐你记住，哪有下辈子啊。昨天晚上啊，这老伴跟我讲说，楼上那老李头那房子前两天呢孩子给卖出去了，前两年这老李的老伴儿走了，你这回呢老李也走了，孩子把这房子一卖，这老两口的这点生活痕迹是一点都没了，讲话了，就像从来没来到这世上一样。所以你看老伴说完这话，我就合计，你说远的咱不说，就咱们熟悉的有多少，那个就咱们这波的多少都没了，你包括一些这是知名人士啊，对不？你要说不知名的，不知名的那有的是了，对不对？讲话了，那一天咱别的不说，你就说咱身边的十里八村的，是不是几乎每天都有那身体不太好要走的，你要统计的话，那每一天那死亡的人数老了去了，那所以很多时候啊咱们得珍惜。你像我这也70了，我就跟老伴儿讲，我说咱都好好活着，所以呢我跟大伙也这么说，都好好活着，讲话了，来这一

趟它不容易，下回没有机会了。所以既然活着，为啥不好好活着呀？是不是？还有啥舍不得的呢？所以好好的照顾身体，按时吃饭，按时休息，少生气，是吧？有病了该吃药咱吃药，对不对？咱别跟自己过不去啊，身体是咱自己的。人呢，活这一辈子不容易，真的。咱们不求大富大贵，咱就求啥呀？无病无灾。过去咱们图有，我得有房，我得有车啊，甚至说我得有个职称，我的孩子得有出息。你看现在咱们老了，咱们就得图无了，对不对？无病无痛无灾啊，无忧无虑，是不是？所以人活一辈子，不的就是个无病无灾，就是个平平安安，所以健健康康的活着，这就是时代的幸福。你像我是昨天晚上啊，很晚了才下的飞机，哎呦，这终于回家了。路上啊，我就跟那个司机唠嗑，司机五十多岁了，跟我讲，爱人是20多年前去世的。我说那你没再找一个呀？这司机师傅就跟我说，说爱人活着的时候我们感情很深，而且活着的时候啊曾经问过我啊，说我要是老了我牙都没了，那个时候你还爱我吗？这司机师傅就说，那我肯定爱你啊，你没牙了我也爱你，我也一样喜欢你。完事呢，这司机师傅就跟我说，说我爱人跟我在一起啊一天福没享着。他说你看我这结婚戒指还戴着呢啊，说着呢就举起他那个左手给我看，以前呢是俩戒指啊，他一个我一个，他走之后呢我把这俩戒指啊给融了啊，融成一个戒指了。哎呀，我时常想他，你看一晃啊这老婆走20多年了。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有孩子没？他说老婆走的时候啊，一个孩子7岁一个3岁，都我自己给拉扯大的。哎呦，我一听我说你不容易呀、啊。说说呢这司机师傅就伤感了。这一伤感不要紧，这眼泪噼里啪啦下来了。他说有的时候啊我真想在梦里梦到他，可我就是梦不到他。他说我这些年开车没有这事那事，从来没有。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妻子在保佑我。师傅这话呢让我动容，我在后排坐着也受他感染，也掉眼泪了。所以你看到家的时候啊都晚上11点多了啊，老伴呢一直还没睡，特意等着我呢。完事呢到家了给我下了碗面条啊，我看着老伴啊我一把就抱住了，这在我们结婚40多年里边还从来没有的事呢。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在城门前溜达啊，那个时候两个人呐、啊、相隔得有一段距离啊，就说你说走个道牵牵手不行，就离太近了都不自在。这老了老了，看待这个事情啊也多了，所以这个人呐、啊、也跟着发生变化了。如果说这时间啊能重来，我记得老伴儿喜欢一件羊毛衫，就特别喜欢，但价格贵，一直也没舍得买，我也没说买。如果时间能重来，就老伴儿他不买我也会给他买。你说谁能有天天喜欢那东西，谁又能天天买呢？你现在能买了，但是讲话了他不是那个心情了。所以喜欢啥呀你别等啊，尽孝你别等，治病你别等，啊，说这话得有快一个月了吧？有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我是一名心脏病患者，之前房颤和心衰都特别厉害，去医院了，大夫说得安泵，啊，得下支架。他说我也没这个条件呢，一个月呀就几百块钱低保，就这点钱。这些天呢，我这心脏稳当多了。手脚也能热乎点了，睡觉也能比之前强点了。还有你包括大连有一位心脏病肾病患者，

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我这病挺重啊，一个星期得上两趟医院做透析去。我现在大的问题是一个肾，一个心脏。他说我这个肾呢，已经衰竭好几年了，一直就这么透析维持着。啊，我现在这两个胳膊腿就全都萎缩了，皮肤颜色也变了，手和脚始终是冰凉冰凉的，就不过血似的。冷啊热呀、啊、疼啊我自己都感觉不到，这手指肚一捏都是瘪的。他说我这就像讲的，我的全身都是淤堵，这就是淤了，这就是不通，我自己知道。他说我这些日子，我这个小肚子啊和我这后腰啊渐渐的热乎起来了。他说我都好几年没有这个热乎劲儿了。这老伴摸着我的手跟我说，哎呦，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凉了啊，这脚也是。他说我再跟你说说我心脏的这个问题，大夫说现在整个左右胸腔都已经衰竭了，心脏回血根本就回不来，所以我这手指头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平时走道啊就全靠着我爱人搀扶着，我自己是一点劲儿没有，勉强自己能上个厕所得费老大劲了，就成天呐、啊都在那坐着睡觉，就根本一点躺不下去。哎呦，简直就是活遭罪呀！啊，真有不想活的那个想法啊，我真就想死了。但是呢，我还怕我伤了爱人的心。就这些年，爱人跟着我净受累了。前段时间呢，他说我有幸，我现在这个心脏啊也感觉特别的松快了，就像这个心脏里边啊有个窗户给打开了似的，不那么憋闷了，喘气儿也感觉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感觉这个心里边松快多了，可舒服了，后背也没那么紧了，主要是自己上厕所也行了，不像之前那么吃力了，睡觉睡得也比之前踏实点了。我还跟老伴说，我说跟以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水质数不一样，这心脏马上就有劲儿，马上就有感觉啊，就稳，心跳不乱。而且他还说呢，他说真是太好了，就时刻为了我们这些病人着想。你像咱这经济条件一般的人多好啊。其实啊，我知道重病对于咱们这些个家人，对于我们这些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咱就将心比心。你说你躺在床上，躺在炕上，疼啊，难受啊，不舒啊，哼哼唧唧啊，那老伴儿瞅你，他心里能得劲儿吗？孩子瞅着你了，是不是也不得劲儿？而且主要你自己不也遭罪不得劲儿吗？你说谁不愿意看乐呵呵的事儿啊？对不对？谁愿意看一天呲牙咧嘴的呢？对不？你说你身体好，一天有说有笑的，完了儿女老伴儿都陪着你，你说那是啥样？你说你成天在床上在炕上躺着，满脸的愁容，甚至说动一下都呲牙咧嘴的，一身病，你说做儿女的，哎呦，谁愿意看着自己的爹妈是这样的呢？谁不希望自己爹妈是健健康康的呢？谁愿意一天净躺在床上啊？你就像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讲的，他说啊，我也想一天乐乐呵呵，可我这一天我这心脏我疼啊啊，要死要活的，你说哎呀，你让我咋乐呵？我走两步道我都走不动，我成宿成宿睡不着，我只有哭，谁愿意有这么个病啊？吃了那么多的药总也不见好。其实啊，你说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不好治。为啥说这病啊它越发展越重，它是一个什么呢？渐进性的一个发展加重性疾病，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它还容易出事儿。我记得那是哪一年，那时候我还在哈尔滨呢，我是科室主任，年年过年呢我们科室都得我去值班啊，年轻人你给他放假啊，让他们出去玩呗，大过年的同学呀、啊、朋友他聚会，对不？我记得那是春节那天，这120啊拉来了一个急性心梗患者，得70多岁，是个女同志，当时

这儿子、儿媳妇啊、姑娘啊、姑爷啊，就全来了。除了老伴儿在家看孩子之外，这全家全来了。老太太是一姑娘一儿，平时呢各忙各的，很难凑合到一起。这老太太一直有冠心病，我听她姑娘讲，就这段时间呢不太好，可能也是过年了嘛，是吧？一忙都带着呢，看着孩子们了啊，有点激动。一看，哎呦，这孙儿弟女的都来了，高兴啊！这晚上就突发心绞痛了，就在那坐着看电视呢。正好不春节联欢晚会嘛，这老太太突然之间呐就眉头紧锁，这是姑娘先发现的。她就问啊，说妈，你怎么的了？老太太疼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这声音低微的说啊，给我拿片药吧。因为这个姑娘知道她这病啊，也知道她吃什么药。完了之后呢，就把这药给他取来了。这个时候儿媳妇就说了，说妈，我扶你躺一会儿吧。老太太没说话，因为心绞痛啊，一直闭着眼睛。这个时候呢，姑娘把药拿来，老太太吃上也没缓解。这时候儿子说，不行打120吧。老太太摇头说不用。就这么的一个来小时，这老太太疼得越来越厉害。那嘴唇颜色都变了，脑门疼的直冒汗。孩子一看不行，就这么的啊，打的120。那天晚上值班，算上一共是4个急诊大夫。记得那天急诊患者特别多，竟是什么脑血栓的啊！说怎么事？怎么那么多呢？就是放鞭炮吓的。你像有的那个鞭炮一响，那本身心脏不好的突然一激灵。这边呢刚缓和一些，那边又响了。有的呢是过年了，高兴啊，孩子们回来了，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喝点酒，哎呦，这就犯病喽。那么咱说这老太太不就是吗？突发心梗，老太太送来之后啊，第一时间给做的心电图，当时 V3 到 V6 胸前导联 T 波双向，啥意思？急性心梗。所以当时一看这情况，赶紧的。硝酸甘油就是静脉滴注，啊，阿司匹林都得给用上，因为晚上你想查啥他也查不了啊。你比如说心脏冠脉造影，你至少得提前3天预约，不是说我来了就能做。你包括这个冠脉 CT，你想做都得白天，晚上其实啥也做不了。这老太太打上硝酸甘油之后，又给加了一针肾上腺素，大概是过了能有20来分钟吧，这算是缓过劲儿来了。这边呢就找家属了解情况，没一会儿护士就喊这个一床病人心电监护报警了啊，老太太出现急性心衰，心率急性下降，而且呢出现了剧烈的房颤啊，紧接着这老太太直接就昏迷过去了。看这情况怎么办呢？直接出颤呢。那一天晚上一共抢救了4个病人，抢救过来2个，走了2个。这老太太上了4次心脏除颤，那也没好使。哎呦，这姑娘儿子哭啊，说我爸还在家等着呢。你说我回去，我怎么跟他说呀？没法交代呀。这来一下还行，还有气儿。你说这回不去了，人没了。其实你看，我就特别不愿意看到这一幕，我心里也堵得慌。那没办法，尤其你遇到心梗、脑梗。真没办法，如果说平时你多注意点，平时多化化瘀，也不至于说堵得这么厉害，也不至于说堵得这么严重，对不？你再一个，你当天你感觉不舒服了，你就赶紧上医院，对不对？你何必说我再撑撑那1个小时呢？那心梗时间长了，那心肌就坏死了，那心肌细胞都死了，它是不可逆性的，它不可能再好过来呀。所以很多病你不能耽搁，不能等。就像年轻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遇到了。这个病也是一样，你别拖，你别等。为啥我说？因为这药它给你用的是龙骨，给你用的是几千年的远古化石药，给你用的是名贵药材。你包括你像水蛭入药有很多种。但是没有几个敢称为药的，啊，没有几个敢把这功效给你往那药盒上写的。我这心脏就没那么疼了。
我身上热乎了。

0: 哎呦，那我脑袋就没有那么胀疼了，血压没那么高了，啊，脑袋没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松快了，走路不吃力了，不费劲了，心脏有劲儿了。所以跟你以往吃的一斤脑药它不一样，所以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效果还是相当好的。你像江苏有一位老姐姐，这老姐姐姓蒋，今年快80岁了，也是一身的病，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啊，心脏呢也安装起搏器了，一年呢心慌的特别严重，尤其是半夜的时候憋闷严重，得吸氧，这心脏就好多了。讲话心脏喘气舒坦了，喘气比原来匀称了啊！老姐姐自己说的，浑身有劲儿，讲话就跟换了个心脏似的啊！现在其他的这个心脏病的药啊，也就都不用了，什么救心丸啊、麝香保心丸啊、硝酸甘油啊、硝酸离子片啊，都不用了，而且呢，心脏也不憋闷了。晚上睡觉睡得也好啊，氧气都不吸了，那大伙儿你说就这效好不好？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高的山，没有比脚长的路，相信我，我们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像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人这一辈子苦啊，你看攥着拳头来，松开拳头走。年轻的时候合计着啊，累点苦点，等老了就享福了。等真有老的那一天，你发现老的时候啊，怎么比年轻的时候还苦呢？一身的病痛，一身的慢性病。所以你看，我天天安慰咱那些病友，愁啊一点用没有。真是，你就想吧，你今天从早上到晚上啊，睁开眼睛你就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一直到晚上你睡着，你觉得有用吗？如果说咱能把这病给愁没了也行，关键是啥呀？你越愁你的病越重，所以愁没有用。你像咱们有的患者本身心脏就不好，本身脑动脉硬化，本身自己就有高血压糖尿病，你这个时候你着急上火，你只会加重你

也有好药，你说你怕啥呀？你说你有啥可怕的呢？我记得有一位患者是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这都好多年了。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她说你不知道我这心脏病有多重啊！以前呢，我都觉得活着没指望了，我都想死，没想到给我改善了。"说我这心脏病，我自己都没整明白是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总是胸口憋闷，完事后背疼，肩膀头子疼，总是爱出汗，有时候天气不好，阴天下雨，我这心脏啊都感觉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喘不上来气儿，我得常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这年龄越来越大了，这个病也越来越重了，自己明显能感觉到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明显能感觉到这个病啊，咱别说一年比一年重，我都能感觉出一个月比一个月重。他说我这心脏病一犯病就住院，后期胸闷气短越来越重，气儿我都喘不上来。到医院，人家直接就说你这是心衰，所以我这心脏一犯病就喘不上来气儿，一犯病就肩膀头疼、后背疼，一犯病啊就要死要活的，我赶紧打120。就赶紧送医院呢，住上一个礼拜，打上一个礼拜滴流，能缓解几天。你等出院之后还那样。他就跟我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上楼喘的厉害，胸脯子胀得乎的疼，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都不起作用了，一到晚上就闹心，心里边就不得劲儿，就心慌啊，就烧心呐，就折腾，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呐，这都不行了。谁来看我，我都流眼泪，我心里边苦啊，我心里边憋得慌啊，我心里边不敞亮，谁看着我，我都想哭，自己上老火了。这不嘛，那天晚上吃完饭，这个心脏又犯病了，晚上给那孩子吓够呛，给我送医院了，这抢救过来了，出院了，这左一回右一回的，你说，哎呦，他说大林老师啊。咱这人呐，就到这岁数了，讲话了，这个黄土都埋胸脖了，不说谎话，有啥说啥啊。我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睡眠强点了，以往半夜呀，总像担心害怕似的，总自己给自己就惊醒了，睡着睡着就醒了，讲话了就跟没睡着似的。这不，等到第二天晚上睡觉，我就觉得睡得踏实了。虽然说心脏有时候也闹腾也烦，但明显的这个犯病的时间缩短了，我这身上明显就有劲儿了，感觉气管里边也通开了，晚上不出大汗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走路呢也不跑偏了。他说有3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走路非常轻松啊，轻轻松松的自己能走个2-3站地，之前你别说2-3站地了，你就走200米他都费劲，这现在走多长时间都没事，一天心脏也可得劲儿了。另外我还记得有个患者，他儿子跟我是同行啊，我们还通过电话呢。老人儿子是2016年去的非洲，他属于援助非洲的一名医生，在非洲一去就是5年。老太太是2018年发的病，因为当时医院手术需要签字，儿媳妇儿来钱的，那老伴儿都堆了，所以后来他说他儿子是援助非洲的医生啊。我一听，哎呦，肃然起敬啊！你像这老太太本身高血压，儿子临走的时候跟他讲，他儿子是西医大夫，他儿子说你这降压药啊，你得天天吃啊。这老太太呢，确实也天天吃，但是还是有一天呐，突然这个脑出血了。那天晌午，这老太太从外边回来，突然就感觉到剧烈的头疼，连头疼带恶心迷糊的都不能动了，坐地上就起不来了，啥都不知道了。这老头一看吓坏了，赶紧打的120，就给拉医院来了，完又给儿媳妇打电话，等送到急诊一拍片，脑出血。大夫一看这出血位置、出血面积，就得手术，不手术不行啊。这时候老伴呢，就跟那手术大夫说。说能不能不手术啊，儿子没在，在非洲呢，我有点做不了主，我有点挺不住了。就说话功夫

那老头就有点站不住了。后来嘛，这个儿媳妇过来给钱的治，因为老太太这个出血位置不太好，有点靠近脑干了。这脑出血一般有两种，一种情况就是在脑皮表面这个血管出血，脑皮表面的血管破了，这叫蛛网膜下腔出血，也算是脑出血一种，但是相比较而言它是比较轻微的，如果说出血面积不大，一般是不需要手术的。那还有一种呢，就属于咱们大脑深部的血管出血，出血在脑部深层。实际上我们大夫指真正的脑出血就是这一种，就是大脑深层的出血啊。这种出血呢就必须得手术，需要先把这血液给清理出来，你要不然的话呢他这血液压迫脑组织，到时候再引起脑部水肿，那就完了，甚至有的还会引起脑疝。虽然说脑出血手术不可能啊，手术一个活一个，其实这个成功率啊也就是70%左右，但是你不手术这人我跟你说100%不行，就100%得死，哦，脑积水、脑水肿、脑疝这人就没了，所以必须得手术啊。手术的目的不是为了修复哪里，是为了赶紧把这淤血给它清理出来，就尽量减少伤害，尽量避免颅内压增高，一旦真有其他位置出血，这人指定就活不了了。所以当时就尽快给这老人做的手术，又做了引流，这个手术完淤血呢也都流出来了，讲话了，命算是给保住了，手术还算是非常成功的。虽然说手术成功，但是老太太这半身不遂偏瘫还是落下了，而且很严重啊。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伙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手术是否成功，我们说这个手术成功啊，它和我们说你这个疾病好坏没有关系，能明白不？手术成功是指整个大夫啊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顺利，完全正常的按照我们预期的这个想法发展下来的啊。但是说我手术完了之后，这个病人他的身体状态是怎么样的，你包括说像咱们刚才说这个脑出血手术完了之后，是不是这个人就活蹦乱跳了？不是，你落下后遗症了，你落下后遗症了也是我手术成功，这是你病情导致的，明白了吧？哎，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这老太太啊，虽然说手术成功，但是呢也落下了什么呢啊，半身不遂偏瘫的这么个病情，就是后遗症落下了，而且还很严重，再加上住院一个多月，因为这么大手术，所以手术后病人又出现了发热，你像脑出血，脑部必然有水肿有炎症啊，所以期间呢这个发热也算是必然吧。等老太太出院的时候说不了话，就根本走不了，起都起不来，后也是打的120就给送回家的。所以这些年老太太一直就卧床，2021年的时候儿子回来了，所以老伴孩子一天就轮流的伺候，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你再加上这儿子呢是大夫，所以呢精心照顾下，老太太慢慢的我自己呢也能翻身了，但是始终还是起不来，大小便说话都不行。今年我们通过一次电话，这老太太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了，但是下地不行。前两天我们刚通的电话，这老太太现在已经能下地了，但是身边得有个人，但能迈步，一点一点的往前蹭着走。这给我打电话呀，全家人都特别的激动。这老太太后说，谢谢你大林老师，就是说话还是特别慢的，因为他这个脑出血带的后遗症嘛。我觉得这又不错了，讲话了，那以前没治之前那都说不了话，那就在床上躺着，对不？你现在啊，我觉得这个恢复的就不错了，能说出这么几个字儿不容易。正常是大林老师师，但他这个舌头根硬啊，他念吃，大林老吃，那我也高兴啊啊，大林老吃，你说能不高兴吗？这老人恢复的挺好啊。这孩子跟我讲，现在老人大小便全都行了，第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他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到后期的治疗他是一样的，就是化瘀。为啥半身不遂啊，半身偏瘫呢？就是因为淤血压迫。

0: 所以你把这瘀化开，压迫就会减轻。你把这淤血化开，那气血经络它不就顺畅了吗？所以偏瘫半身不遂，它会慢慢怎么的好转减轻，明显会得到改善的。起码生活上咱争取自理，病情上争取改善啊。所以深度化瘀、专业化瘀，你无论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你还是说心梗啊、冠心病啊，还是说总啊，其实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十病九瘀，治病啊就是化瘀堵，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什么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啊。咱不用说百病消，就影响你的那几个病都能给你消了就行。所以化瘀中的目的是通气血，通脏腑，通经络，通包括我们说二便通。那么你像人家治疗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能通经络，你半身不遂它不就经络不通吗？对吧？所以能通经络，能通血栓。中医破血就是什么呢？通血栓的意思，破就是通，血就代表血栓，所以破血就是什么？通血栓。所以通经络啊，通血栓，通肿块，三通。所以写的很明白，能治疗什么呢？正甲脾块，就是总能治疗中风偏瘫，能治疗筋骨损伤，能治疗脑血栓、脑溢血，能治疗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能治疗心肺疾病啊等等。这药盒上写的很明白，所以刚才我说那老大姐她才能恢复这么好。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人靠的是心不是嘴，做事要的是真实不是演啊。你嘴上说的天花乱坠，你不如真诚脚踏实地。所以我这人给你什么承诺，我就一定得给你办到。就像评价一个人，说这个人眼睛有光，手中有温暖，脚下有根，做事踏实。所以咱们说话呀没有水分啊，况且没必要。因为你像他不是为了卖谁，因为到今天对不对，我讲话了踏踏实实的，没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没有吧，对吧？大伙儿都有目共睹。那么一说有目共睹啊，那天有个老妹妹，她就是啊，说大林老师啊，有没有减肥的办法啊，啊问我有没有减肥的办法。我这小肚子可大了啊，我就笑了，我说我老伴儿那小肚子也大，这女同志啊上了岁数这地方她都大。她说那太难看了啊，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说过六十岁以后啊，你就不要再减肥了，有点肉行，有点肉啊它能扛病，对不？有点病你通过这点肉它能给你扛住，扛折腾。你像现在我听说这个病毒啊又抬头了啊，就是这个重感冒又抬头了，这又得折腾不少人，所以你得扛折腾啊，身上没有肉不行啊。所以我的建议，六十岁以上啊，你就别想着减肥了，知道吧？但凡咱们说通过那些药物去减肥的中，它都刺激你胃肠，可别遭那罪了。但是呢，可以减脂，就是咱们减少我们血液当中的什么呢？血脂。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山楂呀、金银花呀、菊花呀，对吧？每样十颗，完了之后回去你给它泡水喝，降血脂不说，还化痰呢。甚至说还能够清咽啊，利嗓，让咱们嗓子感觉轻快。大伙儿你不妨试一试啊。完事呢，咱大家呀，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好吧？哎，这个电话你记好了，完有事咱电话联系。
1: 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

0: 这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1: 温馨提示：杨大玲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大林老师您好啊。
3: 你好，
2: 我代表我家老伴儿谢谢您呐。
3: 哎呦，客气了哈。
2: 我这老伴儿啊就不能恢复的这么好
3: 啊。恢复挺好，那你跟我说说这老伴儿什么情况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2: 大林老师，这老伴儿吧他有高血压，他就吃那个硝苯地平控制着，没想到呢有一天他的血压啊就不稳定，一下子就出事儿了，直接就脑出血了。
3: 哎呦哈，
2: 那是5年前那个冬天，我老伴儿他送小孙女上学了，这也不知道是天冷啊还是走路啊走急了，回来那时候呢就在我们小区楼下呀就晕倒了。我下楼这一看呢、吐了一地呀、
3: 哎呦，
2: 这裤子也尿了。赶紧呢就给他送到医院了，到那儿一看这血压可好，都干到200了。
3: 哎呦，
2: 尤其脑出血了
3: 啊。
2: 当时大夫啊就给他做了那个引流手术，出院以后呢他的右边身体啊就瘫痪了，自己也走不了路了。走道呢就得靠人扶着才能行
3: 啊，
2: 右腿呢也没知觉，右胳膊呢抬起来都费劲儿，吃饭啥的哈就靠左手。完并且呢不是关这一点事儿啊，还有便秘，便秘非常严重，4-5天才便一次大便。
3: 哎呦，
2: 身体呢也虚。等到晚上睡觉吧就是一个盗汗呢。身体这几年哈一直就都不好，都是我伺候他
3: 啊。你像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他这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个交脑左侧呀出现了脑出血，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了，所以引起出现供气失调，就是走路走不了，胳膊腿不听使唤，甚至出现这种偏瘫。有的呢可能是言语障碍，就是说说话也不行，有的呢就是吞咽也不行，就主要还是看他在什么位置出现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说单纯的只是一个引啊，那肯定相对来说这个位置不是那么太严重，要严重的话出血量大的话那就得开颅，但是也是落下后遗症了。你再一个呢，为啥说得了病之后啊就感觉身体体质这么弱呢，就是人呢你记住他都有个精神防线啊，他自己就认为完了我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啥也干不了了，这就是个废人了。就讲话了，自暴自弃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他自身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弱，所以说这是综合因素。
2: 大林老师，他现在身体可好多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3: 是吧？
2: 完他手脚呢就开始热乎了，走路呢腿脚呢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排便也开始顺畅了，
3: 太好了，
2: 不那么费劲儿了。完了那2天排一回了，等后来呢
3: 好的，
2: 现在也有1个多月了吧，现在能拄着拐到小区里都自己溜达了，虽然走的慢点吧，但是不用我扶着。还有他现在血压呢也稳当多了，之前呢吃完药哈高压也得150，血压也可好起来了，近呢高压也就是135-137这样。
3: 哎，那行，
2: 没超过140。
3: 哎，挺好挺好。
2: 完了那个低压呢80多点。
3: 哎呦，这血压就太棒了。
2: 关键吧哈，现在是降压药我也给它减量了。
3: 可以。
2: 以前早上吧是硝苯地平，晚上呢缬沙坦。现在呢就吃一个硝苯地平就行了。
3: 啊，那血压如果稳定的话呢就先这么用着，用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再往下减吧。别着急
2: 是，大林老师啊，就跟你讲的一样啊，这个 淤堵要是化开了，其他的疾病也就慢慢跟着好了哈。
3: 那肯定啊，
2: 现在他也不出汗了，心脏也舒服了。

0: 睡觉也可踏实了，你说可真是太好了。
1: 的确，因为本身他这个病的病在哪儿呢？就是淤堵。那我们通过干啥呀？就是给他深度化瘀。你像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整个身体血管的瘀。你再加上这北沙参，就化脑瘀的。你像龙骨、重镇安神，啊，能让他心情也舒畅，这就是全面化瘀。所以说，它整个这瘀化开了之后，它血脉就疏通开了。血脉这一疏通开，那自然而然呢，他身上就得劲儿了，就轻松了。咱们把这个淤堵给它散开之后，它是起到一个修复作用的。由于他这个脑袋上出血，有这个出血点挤压到我们的血管神经，长时间的这个血液供应不上去，就脑神经啊、脑组织啊、脑细胞啊可能会出现萎缩。而且在这之前，他有高血压，他这脑细胞就开始逐渐萎缩了。你包括我们这血管内壁，包括咱们心脏啊，都有这个细胞的萎缩。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它有很强的再生修复能力啊。你把肥牛质，你给它切一段一段扔水里，你看吧，它每一段都能够成活。就是它有很强的再生修复能力，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好的把脑细胞、脑神经萎缩的、坏死的逐渐的修复过来。它修复过来之后，这些神经啊，它就连接在一起了。哎，神经传导正常了，他这个胳膊腿慢慢不就能动了吗？你得脑血栓了，你得中风了，他胳膊腿是没毛病的，只是说我脑袋上支配这胳膊腿运动的这个神经信号传递出问题了，所以修复神经、修复我们的细胞，使他们这些功能都得以恢复。所以你看到现在能感觉来，血压也正常，而且他心情也好，那么他
0: 是。
1: 逐渐的感觉出来，他这个疾病啊，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了，就讲话了，有希望了，所以
0: 那林
1: 继
0: 老
1: 续
0: 师
1: 坚持让他用着啊。
0: 好，
1: 嗯，
0: 今天打电话哈，就想顺便啊，让您给我看看这个腰，
1: 腰怎么了？
0: 这几年吧，我就照顾这老伴儿哈，
1: 嗯，
0: 腰累出腰托了，哎呀，就是一起来吧，就感觉腰像折了似的，腰总疼，我就想着这个对我管事儿不啊？这行的话，我也想用用。
1: 可以用。你要说你没有病，单纯的保健养生，那我就不建议你去用。你呢，就是说平时注意点可能就行。但是如果说现在已经出现疼痛了，甚至我都到医院去照片子了，都说我了腰托、腰间盘突出，那这就是病了。那你这病怎么来的呢？一跟你累肯定是有关系，再一个跟凉也有关系。你家是哪儿的？
0: 我家是辽宁的。
1: 就是辽宁东北。有的时候天凉，腰吹着风，凉风了，完了之后引起供血不足，慢慢形成淤堵了。这一淤堵，这个病情就开始逐渐出现了。你就记住，就咱们老年人得这病，你高血压呀，你腰托呀，你糖尿病啊，它不是说我这一下得的，有可能我干活的时候我不小心攒着腰了，对不？那这是一下得的，但是它之前本身腰就不好，你攒着腰了，这只是一个导火索。你就是这回没闪着腰，你过上几天，时间长了，你的腰病也照样出现。为啥？它已经有淤堵存在了。为什么疼？从中医来讲，叫什么？叫不通则痛。腰椎这块，或者我们腰两侧的经络气血不通了，所以它局部出现了疼痛感，这就给你发信号了。那治疗原则是什么？不是止疼，对吧？不是说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吃点激素，没有用。缓解疼痛，你并没有真正解决它的淤堵。那还是那话，解决淤堵用啥，对不？正常来讲，这个腰病，我们说你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活血化瘀、疏经通络、温经散寒，你看还是离不开让它通啊。你除了腰疼，你这个屁股蛋的腿跟着麻不沉不？
0: 麻沉，这一
1: 那就压迫到神经了啊，那压迫到神经，那就是营养和调节神经了。干啥？它是修复你腰部的腰椎和神经的。所以你看，你和老伴俩的这药。如果说把你的这个一用量也加上，
0: 多少了？
1: 没多少。
0: 那先紧着我老伴儿。等以后有机会了，我也想。
1: 也，你这个情况，你要想治好，说以后啊不犯腰病，不遭罪，不难受，你必然要用。如果说现在老伴儿这个药，我跟你所有病都是啥呢？越早治越好，你别往后拖，知道不？你看你现在你这腰椎是疼痛，万一哪一天就像我说，真一下闪着腰了，那你就动不了了。动不了了，家里活谁干？你指望老伴儿肯定不行吧？
0: 是，
1: 哎，所以说你知道这个事儿了，而且我告诉你能治，那你现在就跟着 先把你的症状缓解了，先让你不那么难受了啊。完了，另外一个平时你多注意点腰部啊，别凉着啊。我争取在这几天之内，我看看给你想想办法。
0: 谢谢您啊。
1: 没事没事，客气了。好嘞，完老伴儿那情况挺好，慢慢恢复，都别着急，能好。行，好嘞。
0: 谢谢您啊。
1: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
0: 再
1: 见。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高的山，没有比脚长的路，相信我，我们中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

0: 112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

0: 首播 FM 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须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

总算心里呀穿。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2: 2026年4月25号上午，第五届乐跑青年节在郑州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郑州市残联协办，河南省残疾人及亲友协会承办，郑州市苗语田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郑州市中原区全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星空健身等10多家单位组织参与。活动以跑出自信，绽放光芒为主题，通过5公里乐跑吸引了众多心智障碍青少年及家庭成员、爱心单位代表及志愿者共同参与，展现了新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温暖力量。自2022年首届乐跑青年节活动创办以来，每年于五四青年节前夕举办的乐跑青年节已成为河南心智障碍家

方为搭建特色阅读活动平台。展区内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残联系统通过多元化服务供给、精准化需求对接，推动书香无界、温暖直达的工作理念与成效，让现场观众直观感受阅读之光如何照亮每一颗特殊心灵，生动诠释了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的文明内涵。此次参与活动既是县区残联落实漯河市残联文化助残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漯河全市残联系统持续深化无障碍文化服务、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下一步，漯河市残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创新阅读活动形式，让更多残疾人朋友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书香浸润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4月22号上午，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三门峡市残联走进市残疾人集中就业创业基地，以品读无碍、阅见精彩为主题，组织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残疾人读书活动。三门峡市残联和基地相关工作人员、中心学员等30多人参加本次活动。活动中，领读老师为大家分享了余华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活着》和李娟的纪实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并从中摘取了精彩章节与大家共同赏析。故事中，主人公直面磨难、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和随遇而安的从容，深深感染了大家，不时地报以热烈的掌声作为回应。在交流环节，大家踊跃发言，分享读书经历和收获，也积极推荐自己曾读过的好书，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刘慈欣的《三体》等等，进一步开阔了大家的文化视野。活动最后设置了赠书环节，三门峡市残联向基地捐赠书籍50多册，用于支持基地图书角建设，引导基地学员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鼓励他们多读书、读好书，用书籍开启智慧，用智慧点亮人生。本次读书活动以书香三门峡建设为载体，旨在进一步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积极引导广大残疾人朋友参与其中，从阅读者汲取营养，提升文化素养，共享文化助残成果，让他们更加自信地融入社会。4月23号上午，一场以关爱孤独症儿童为主题的心善河南点亮心灯公益活动在新乡市康复教育中心温情举行。与常规慰问不同，本次活动通过探访、捐赠、签约、讲座等环节，推动社会爱心从一阵风转向长流水，着力构建多方参与的长效帮扶机制。活动伊始，来自新乡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及城城城之光志愿服务队的代表们走进康教中心课堂，实地了解孩子们的康复训练情况，在随后签署的心善河南同行驿站共建意向书中，明确约定将定期向康教中心派驻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及法律顾问，构建点单式公益服务机制。这意味着未来家长可按需获取专业支持，社会关爱不再来了就走，而是扎根日常。捐书环节，100本精心挑选的社交故事主题绘本移交至中心，这批书籍将用于引导孤独症儿童认知情绪，融入社会，一本本绘本成为看得见的关爱载体。活动最后，一场专为家长开设的心理讲座成为最受欢迎的环节。新乡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专职心理师围绕孤独症儿童情绪行为干预策略、照顾者自我关怀等主题，结合大量居家实操技巧进行讲解。讲座摒弃空泛理论，直击日常陪伴中的真实困惑，互动频频。
活动尾声挂满手写祝福卡片。

0: 的新月树下，春光正好。这场始于探访、落于机制的公益活动，没有止步于一次温情亮相，而是在新乡大地悄然构建起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与家庭多方联动、持续发力的关爱生态。对于孤独症儿童家庭而言，比一次感动更珍贵的是今后每一天都能感受到的触手可及的支持与陪伴。4月24号，在2026年书香洛阳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洛阳市残联紧扣书香洛阳的建设主线，在孟津区举办轮椅上的河洛行歌，读自强人生，阅千年非遗，全民阅读周活动。来自洛阳孟津区的20名知残人代表参加活动，在轮椅上行读河洛，触摸文脉，感悟自强，以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心灵赋能之旅，生动践行了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活动首站走进孟津城市书房，洛阳市残联工作人员围绕《全民阅读条例》中保障残疾人阅读权益的相关条款进行政策微宣讲，重点解读盲文资源供给、有声阅读推广、无障碍设施建设等内容，让参与者真切感受到阅读权益有保障，文化之门常打开。随后，洛阳市残联向每位参与者赠送励志书籍，在共读环节，全体人员围坐一堂，共同品读了残疾人作家史铁生的《戊戌笔记》《我与地坛》与自强主题诗文。知残朋友们依次朗读并分享阅读感悟。本次活动精心串联政策宣讲、阅读推广、非遗体验与红色研学四大板块，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充分展现了知残群体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书香洛阳建设增添了温暖而有力的一笔。下一步，洛阳市残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残疾人文化服务工作，贯彻落实好全民阅读条例，推动残疾人文化权益保障落地见效，让书香浸润每一位残疾朋友的心田，为现代化洛阳建设凝聚更加磅礴的精神力量。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阅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阅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0: 大实话帮您想好价。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磅好消息，咱们联合国药药材特别推出的健康好睡眠的专属补贴活动。无论您是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是半夜容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订购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厂家直补只要2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额外获得睡眠大礼包，机会就在眼前。电话现在已全面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是的，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像放电影一样停不下来，好不容易睡着了，稍微有点动静就惊醒，凌晨3-4点眼睁睁看着天亮，白天头晕脑胀心慌乏力，这种滋味太折磨人了。从春分开始，日照时间显著延长，人体褪黑素分泌节奏被打乱，春天又是生发的季节，经过一个寒冬的积累，身体需要吐故纳新，如果肝血相对不足，易导致肝气郁结，郁久化火，肝火扰动心神，就容易引发失眠、多梦、易醒。所以说，即便有春困的说法，但还是有不少人睡不好。
0: 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它由国家药材严选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

0: 甘草、山药、大枣、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经过2天2夜的古法熬制，让糕拉丝成旗，高香浓郁。尤其是原料里的酸枣仁，在《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能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刚才说过了，春天呀，正是养肝的季节，肝血充足了，心神才能安稳。这款安睡膏把草本精华浓缩成一小勺，每天睡前用温水化开，喝上一杯，花费不到1块钱。再加上联合国药药材特别推出的健康好睡眠的专属补贴活动，原价149元一瓶，今天厂家直补只要2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额外获得睡眠大礼包，机会就在眼前，电话现在已全面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还在犹豫，29块钱就能吃上膏方吗？我只能告诉您，它传承古法8繁9制秘炼工艺，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人工熬制，历经选、洗、泡、煎、滤、浓、收等数十道工序，严格把控火候和时间，直到膏体达到滴水成珠、拉丝成旗的高标准才算完成。这样做出来的膏方，膏体醇厚，色泽透亮，入口清润不腻，没有中药的苦味儿，不会让你第二天头晕，而是通过草本精华的温和调养，帮您慢慢找回自然的睡意。长期喝没有蔗糖，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总结一下啊，这款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一次冲好，遵循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原料，严格遵循南宋名医严玉和与张仲景所传的古方，恪守君臣佐使的原则，经过2天2夜的熬制，全程无多余添加，品质纯粹。每天来2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今天拨打热线，到手只需29元，一瓶就为您省下了120块钱。建议大家可以按周期来选择，每次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失眠的痛苦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晚上失眠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个孤零零的守夜人，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自己的心跳像在耳边打鼓，平时的关节疼痛这个时候变得无法忍受，身体明明累到不行，但脑子却兴奋地在天花板上飘来荡去，好不容易熬到天蒙蒙亮了，感觉想睡了，窗外的行车和鸟叫变得是刺耳难忍，起床后看手机信息，每个字儿都认识，连成句子要读3遍，这脑子完全是呆滞死机的状态。
0: 哎呦，你描述的可太形象了。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了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的药材，在熬制中啊，不加蔗糖，怕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放心吃，每盒净含量300克，零售价要149元。说实话呀，这个价在膏方里已经很实在了，但今天咱们必须给听友加码送福利。您听仔细了，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的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元，是的，相当于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现在已为你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民间还有种说法叫一碗膏方等于10碗汤药，这好的膏方选料必然非常讲究， 这盒安睡膏里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邢台的，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无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儿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膏方。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29元就能把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带回家，前100名再加赠睡眠大礼包。这个活动一经推出啊，热线就响不停，后台订单现在一直在刷新，这么低的价格您千万别错过。400-710-0578，400-710-0578。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正被入睡困难，容易惊醒，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这些问题困扰着，那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很多朋友可能有个疑问，春天呀本来就容易犯困，为什么还要专门花钱买安睡膏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误区，您以为的春困往往是晚上没睡好，身体长期亏空造成的假象。真正会养生的人都知道，春天正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把晚上的觉补足了，白天的困自然就没了。今天打进电话400-710-0578，就能赶上咱的春季专项补贴，原价149元的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呀，现在只要29元，前100名再加赠睡眠大礼包。400-710-0578，400-710-0578，机会就在您手里，祝您订购成功。总结一下啊，这款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一次冲好，遵循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原料，严格遵循南宋名医严玉和与张仲景所传的古方，恪守君臣佐使的原则，经过2天2夜的熬制，全程无多余添加，品质纯粹。每天来2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今天拨打热线，到手只需29元，一瓶就为您省下了120块钱。建议大家可以按周期来选择，每次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
1: 赶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